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1: 记者谢天琪报道。10月9号，现第12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在北山会议中心开班。本次培训围绕政协委员履职基本业务常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展开，旨在进一步夯实新一届政协委员思想理论基础和履职业务能力，帮助新任委员快速适应岗位要求，熟悉履职规范，更好地发挥委员职能作用。培训课上，现政协主席李联祥围绕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展开政协综合业务培训，系统梳理了人民政协发展历程、基础理论与基本常识，阐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等内容，明确政协委员履职纪律要求与行为准则，教育引导委员严守履职规矩，涵养优良品行，树立委员良好形象。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丽萍带来政协提案基本知识专题授课，围绕什么是政协提案、如何撰写提案以及提案撰写注意事项展开讲示，细致介绍提案选题、论证撰写、格式规范等全流程内容，分享高质量提案创作思路与提升技巧，切实帮助委员把握提案工作核心要点，提升建言献策质量。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柴勇受邀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深入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要义，引导全体参训委员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政协工作根本遵循，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保障履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培训过程中，全体参训委员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全身心投入课程学习，认真记录，展现出新一届政协委员勤勉务实、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滦平县政协委员高艳飞：
2: 这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极强，既筑牢了我的履职思想根基，又补齐了提案撰写、日常履职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我将立足社区实际，深耕基层一线，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扎实开展调研，打磨高质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履职的实际行动，主动传递民生，汇聚民意。
1: 滦平县政协委员程刚：
3: 本次培训让我更加明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使命。作为新时代政协委员，不仅要有履职热情，更要有过硬的履职本领。今后我将持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严守履职纪律，精进履职能力，紧扣县域发展中心工作和民生重点领域，积极协商建言，主动担当作为，认真写好新时代委员作业，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记者范秋实报道。国庆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持续优化文旅服务，细化便民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秋日长城之旅暖意满满。近日， 记者在金山岭长

0: 等景区看到。为切实做好游客服务保障工作，景区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在多处游览点位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登山游客提供温热黄金茶，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品茶暖身，缓解登山疲劳。这一贴心举措赢得了游客广泛好评，暖心服务成为秋日长城上一道动人风景线。为迎接国庆假期客流，金山岭长城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推动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景区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现场互动体验项目，持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兼顾境内外游客游览需求。同时，景区进一步规范服务标准，充实一线保障力量，以精细化管护维护假期旅游秩序，全力守护游览安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金山岭长城的雄奇魅力。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1: 在服务提升上，我们全部从游客实际体验出发，十一期间全员在岗值守，细化疏导分流，环境卫生，便民帮扶，咨询指引各项工作，增设暖心服务点位，从小细节入手，解决游客游玩中的实际问题，全力保障游览安全，寻常初心。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16回。贺龙啊，取得了湖北省委的同意，一行15个人回湘西脱羌搞暴动。咱们正说的贺龙啊，往湘西走，大家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真不容易啊。走的一条街叫毛笔街，大家都饿了，进了一家老王家开的饭馆吃饭。小饭馆不大呀，但挺干净。几个人坐下之后，这王掌柜的服务还挺热情周到，先把炭火盆给端上来了，哎，显着格外的温暖。而后呢，就问这些人，各位啊，喝酒不喝酒？贺龙没言语，贺锦斋说话了，你这有什么好酒吗？我们这有酒鬼道口香，哎呀，好极了。是吗？还有这么好的酒？来他2斤大碗凉。哎哎，是着您呢。这掌柜的给搭配了几个菜，有一盘酱牛肉，一盘酱猪肝，还有一盘红烧鲤鱼，一盘就是青菜，还有一大盆白米饭，把2斤酒用大碗装着也端上来了。各位慢用，用什么东西尽管吩咐。说着用眼睛又打量打量贺龙，那贺龙眼着毛都是空的，这么多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呀。贺龙这心就一动，心说话，我这掌柜的非同一般，贼头贼脑，这么打量我为什么？难道说他认出我来了？哎呀，莫不是敌人在这设的一个点儿？我要多加谨慎呢。其实贺龙啊，猜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对了一半。这掌柜的的确认出贺龙来了。在贺龙端着酒杯要喝酒这时候，掌柜的笑着说话了：“哎呀，我冒昧啊，如果我没说错。”

0: 当然记不得我了。后来部队拉走了，我舍不得家乡，我就没去，跟我的老婆就搬到此地。为了生活呀，怎么办呢？就开了个小饭馆，维持生活吧。我听说您遇了大难了，说国民党把您给抓起了，我哭了有三天呢。这么好个人怎么能遭毒手啊？老天爷瞎了眼了。没想到后来听说您还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我又乐了三天。哎，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见您了。您站在土台上，一只手挥舞着给我们讲话，把我呀给乐醒了。您说巧不巧，今儿个您就来到我这个小饭馆了。您了一进门我就认出是您来了。不过呢，我没敢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是吗？那好啊。
0: 掌柜的一看贺龙啊带着怀疑的样子，赶紧对天盟誓：
2: 贺总指挥啊，您放心，我可是个好人，您来了我双手欢迎，我绝没有歹意。如果我心存二心，我想出卖您，我他娘的不得好死，我天报，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一万个相信。
2: 总指挥相信我，那就高兴的不得了。这么办得了，我没别的敬意，今天这饭呢我请客了。
0: 老伴儿啊，再做点好吃的，再炖他一锅肉。哎，别说，这两口子还真就热情。
1: 贺龙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了，连日来的奔波，一顿好饭也没吃过，这顿饭吃的是真香啊。东北人讲话了，是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解馋过瘾带劲。这十五个人吃的正香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那皮鞋踩那个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由远而近。十五个人同时把筷子放下了，赶紧就摸枪。晚了半步，就见门帘一起，从外头闯进一伙大兵来，也能有二十来号，都端着大枪，上着刺刀。到这里边把枪全举起来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为首的是个国民党当官的，分开众人来到近前，一看贺龙，咵，两个鞋后跟一碰，给贺龙敬了个军礼。军长您好，我向您敬礼了。贺龙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不是国民党吗？怎么这个官给我敬礼呀？他打的什么鬼主意呀？贺龙手握着枪把，二目手指的扣着扳机，可没打。贺龙是稳如泰山呐，打量打量这个人，三十左右岁，细高挑，尖下壳，长得面带忠厚。别看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呢，也有股的英雄气概。贺龙就问他，你咋认得我呀？哎呀，贺军长，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在您二十军下边当过一个班长啊。
0: 哦，你也在我手下谋过差？
1: 谋过，时间还不短呢，一年零四个月呢。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冯，我叫冯子模呀。当年总指挥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我就是您手下的班长。如今呢，实不相瞒，我在临澧县团防警备大队当大队长。
0: 哎呦，这么说你给国民党当差了？你是奉命来抓我的吧？
1: 不，军长您说错了，您这一进我们的防区啊，我就认出您来了。我们在后头跟着，不知道您上哪儿去，没想到您进小饭馆吃饭了。我们认为着您急急忙忙吃一口赶紧上路，没想到您稳稳当当吃起来没完了。我真替您担心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到处军

军警林立呀、啊，到处画影突形，捉拿军长啊！军长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啊！我一是看望您，二是保护军长的安全，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军长是个大好人，是您教育我成人。为了吃口饭，没办法呀，我给国民党干事，但是缺德的事我绝对不干。我还要保护老百姓，还要保护军长您的安全。我别的话什么也不说了，信不信全在您了。贺龙一看呢，此人面，走到半路上遇上一个人，这人呢叫宋仁杰，认识黄鳌，把黄鳌拉到没人的地方，告诉他一件事儿。那位说黄鳌跟他什么关系？正经的同志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原来黄鳌和贺锦斋在京江两岸搞枪拉队伍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不过呢，后来受黄鳌的委托和分派，到了本地做了一个地下网站的小头目，就是联络站的头。此人对党是忠心耿耿啊，有什么事情都向黄鳌报告。这次他见着黄鳌了，大惊失色呀，拉着黄鳌的手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要上湘西去拖枪拉队伍。你们回得去吗？我的爷，现在沿途之上，河路码头大小路口到处都是卡子，我听说南京和武汉方面下来通缉令了，要抓住贺龙赏大洋10万，抓住贺锦斋赏大洋5万，抓住像你们这样的人给大洋1万，另外还能升官晋级，有些人眼睛都红了，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陷阱啊！你们可千万留神呐、啊！我呢，就是找您，想跟您说一声，现在石门县县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县委副书记那叫罗孝之啊，罗孝之也叛变投敌了。现在敌方委任他做了什么清乡大队的总队长，这小子嚷嚷着要抓住贺龙，还要买洋楼娶洋媳妇儿，嚣张的不得了啊！你们可千万谨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宋啊，感谢你及时提醒我们，不过你放心，挨着大树好乘凉，别看我们一行才十几个人，我们的头你知道是谁吗？谁呀、啊？贺龙啊！啊，贺总指挥跟你们在一起呢。正是。现在在何处？就在饭馆吃饭呢。哎呦，能不能介绍介绍我见见贺总指挥，我也长长见识，开开眼，这个不难，走吧。黄鳌说着带着宋仁杰进了饭馆了，注意给做了介绍。贺龙一听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热情，伸出大手来把宋仁杰拉住了。好同志，感谢你及时通报我们，给我们提个醒。哎呀，总指挥呀、啊、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我甚至做梦都想见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见着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方才我不太好意思说，现在我想当着面向您提个请求。说吧，自己的同志。现在石门县委遭的严重破坏，我也身处险境之中啊，我打算跟着贺总指挥，跟着黄鳌领导，跟你们一起干，带着我奔湘西吧，您看怎么样？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光棍撂脚汉就一个人，哎，我要一走了什么牵挂都没有。贺龙看了看他，身子骨挺结实，27、28岁，长得聪明伶俐，可以考虑。回头跟贺锦斋商量，贺锦斋点了点头，行，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他是本地人，人杰地灵，还能起个向导的作用。于是贺龙就拍了板了。宋仁杰一听，高兴的好兄妹蹦起来，呀呀，太好了，我谢谢我谢谢贺总指挥，您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你需要把东西规整规整吧。我什么都没有，穷得叮当直响。临出门的时候，我把房门锁了，老实跟您说，到了武汉，我见着黄领导就不打算回来。那好了，那咱们一起同行吧。单说这掌柜的，掌柜的一看这些人非是等闲之辈啊，所以偷着也听了几句。后来他当听说这是贺龙的时候，惊喜万分，出来给贺龙就跪下了，把贺龙吓了一跳。掌柜的，快起来，你这是何意？哎呀，贺总指挥啊，说实话，我早就认出您来了，我不敢说呀。您能到我的小饭店来吃饭，这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啊。贺总指挥啊，我别的孝敬我拿不出来，这样吧，沿途之上你们也得吃喝，方才我让我老伴撑着十斤大饼，还拿了不少咸菜，路上你们慢慢用吧。哎呀，多谢多谢。你看呢，人呢有了名望之后他就招风，像这种事情并不奇怪。贺龙指挥千军万马，这军队被打垮之后，这人散落在四面八方，哎，走到哪儿都有熟人，走到哪儿都有朋友，这事儿就不奇怪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呀。你知道这熟人里头也分三六九等啊，有一部分是好人，哎，有一部分早都遍街投敌了，很容易发生危险。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再三谢过掌柜的，给他留了十块光洋。掌柜的直晃脑袋，不不不，这是我送给您的，哪能收您的钱？哎，收下吧，你这份心情我是万分感谢，我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呢，能白吃你的吗？快收下，不借我这饼也不拿了。那好好好，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您。我再斗胆问一句，您啥时候能拉着队伍回来？不好说，也不会太迟，一年以后跟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但盼着一年以后我能见着您，如果我身子骨好，我也想加入队伍，我老伴会做饭也会洗衣服，能扶持总指挥。贺龙笑了笑，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于是这十六个人离开饭店是继续前行啊。他们走哪儿呢？过了蒙泉乡，穿小路，走荒滩，向慈利县的杨家溪走去。哎，这慈利啊，位于湘西，80%都是山地，经济非常落后，交通也不方便，穷苦的老百姓生活是极其艰难，因而革命性都非常强啊。这天，贺龙领着人正翻山越岭往前走着呢，突然呢就发现有一个人探头缩脑的，一会儿看看大伙儿，一会儿滋溜就钻到树林里头去了。贺锦斋也发现，噌把枪拽出来，出来干什么的？我可开枪了。这嗓子果然起了作用了，就见那个人举着双手出来了，别开枪，自家人，别误会。一说这话就不能开枪了。贺龙他们往前走，这个人就站在路边在这等着。宋仁杰呀，走在前边，一眼认出来了，哎呀，你不是黄新村吗？是我呀。哎呀，自家人自家人，大家这才把枪收起来。这个黄新村是惊喜万分呐，来到贺龙的近前，上下打量了几眼，您是贺总指挥贺军长吧？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我能不认识

0: 是您吗？我在您领导下工作过呀，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一个小小的班长嘛。
1: 哦，那就不奇怪了，你怎么在这儿？
0: 哎，我就是慈利县的人呢。
1: 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活呢？
0: 哎，现在啊混饭吃吧，在慈利县的县城啊，一家商号给人家跑外，
1: 这不是吗？掌柜的让我出去采买点东西，我出来了。
0: 您是知道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刚才我正往前走着，我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我担心是歹徒呢，闹了半天是贺总指挥。哎呀，我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
1: 贺龙正想找着本地人了解了解情况呢。好好好，黄新村呐、啊，那既然见面了就是缘分，咱得路边歇一会儿，咱们唠扯唠扯。
0: 哎，好好好，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跟贺总指挥说呢。
1: 大家在一棵树下是席地而坐，贺龙点了一袋烟，一边吸着烟一边就问他现在慈利县的情况如何。
0: 哎呀，别提了，一团糟啊，那个词儿叫哦，白色恐怖啊，天天都在抓人，天天都在杀人呢、啊，就是俩字儿，反共啊！我总指挥啊，您可千万多加谨慎了、啊，到处画影图形，都是通缉您的布告，老百姓是家喻户晓啊，您走这条路可实在是太有风险了，
1: 哈哈哈哈。好啊，我成了唐僧了啊！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都想吃我这唐僧肉，这是个好事儿吗？
0: 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都逗笑了。
1: 笑过之余，黄新村就说：“哎，总指挥啊，您知道慈利的清香总指挥是谁吗？就是咱的对立面的总头子是谁？您知道吗？”“
2: 不清楚。”“
1: 不知道啊，姓徐呀、啊，叫徐晓彤啊。我一提他的名，你能想起来吗？”“
0: 徐晓彤，哎呀，想起来了，徐矮子，对对对，个儿不高，但是徐晓彤现在可有权力啊，手中握着百八支枪杆子，大概能有三四百号人呢、啊。”被南京政府委任为清乡总队长，大权在握呀。不过呢，这个人怎么说呢，表面上挺恨人，实质上从来没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跟那些什么清乡团长队长是截然不同啊。
1: 贺龙一听乐了，嗯，这个人的本质是好的，我太了解他了，你这一提，许多往事我全想起来了。
0: 别人就问呢：“总指挥，您认的这个徐晓彤，何止是认识啊？我跟徐矮子两个人发小的弟兄啊，我们都是本乡本土一块长大的。你别看他姓徐，我姓贺，但是亲如弟兄。远在八年前。”我们俩在一座土地庙就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拜了把子了。我是哥，他是弟弟，他比我小几个月，我发现那会儿他就挺能干，是仗义疏财，别看穷，穷的有骨气，为人也比较正直。他现在别看他当了清乡总队长，可能是形势所迫呀，既然是徐晓彤在这儿，我这心就放下了，我打算去见见他。有人就说：“不行啊，总指挥啊，您头脑冷静冷静，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人心大变呐、啊。既然他是清乡总队的总队长，那就是咱的死对头啊，您这阵儿知道他怎么变化的，能主动登门吗？风险太大了。”“
1: 我觉着我看人看得错不了，你们放心，徐晓彤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相反的 会给咱八

赵义群点了点头，他太了解贺龙了，贺龙的眼非常毒啊，他认准的事情十成有九成都有把握。周一群说，不妨咱们也试试，但是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那当然是了。贺龙就跟黄新村说，你既然办事儿，你就去办事儿吧。哎呀，总指挥，我有个要求，看着你们这支队伍我有点眼馋，这样吧，能不能也带着我跟你们一起去搞革命。贺龙说，我们人太多了不方便，这样吧，将来有机会，半年以后我也许拉着队伍就回来，到那时候我及时给你通个信儿，你看怎么样。太遗憾了，好好好，那我还能给你们办点什么？黄新村，我问你，徐晓彤的总队部在什么地方？离前面不远，叫江亚。哦，在江亚镇。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离这儿不到十里地，不到十里，才八里地。那行，我们就奔江亚找徐晓彤，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谢谢你了啊，好好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王新村说完了，带着惋惜的心情他走了。贺龙跟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去找这个徐晓彤。不介到处都是陷阱，万一遇上朋友帮忙，他不也是好事吗？贺龙一行是继续前行啊，走小路，穿荒岭，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慈利的杨家溪。杨家溪呀，也是个大村落，一进街只见迎面的一栋木楼挑着红灯，上面写着四个字，马家歇铺。歇铺是什么？就是旅馆。贺龙一看这儿，行，要到江亚呀还得走不少山路，不如在这歇一歇，缓缓乏，再仔细考虑考虑，再走也不迟。大家一商量，全都同意。贺锦斋就进了店房了，正好遇上掌柜的，五十来岁。贺锦斋就说，你是这个歇铺的掌柜啊？正是正是，各位爷有事儿啊？到你这儿来还有啥事儿？我们打算吃点东西歇歇腿儿，你看怎么样？哎，不介。怎么你不愿意？哎呀，挣钱我能不愿意吗？我请都请不来各位，不过现在上峰啊有一条新规定。啥规定？那就是说我们的店房啊不能随便招收客人，要想留宿，要想歇腿吃饭，必须经过上面的批准，上面同意之后盖上大印，我们才敢收留啊，不介的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我能怕钱扎手吗？实在是这事儿太麻烦一点。贺锦斋一听这事儿，十成占九成就黄了，上哪儿整那大印去？哎，转身就离开这歇铺了。众人站在歇铺前在这发愣。就在这个歇铺街对面有一座木楼，小楼不大，是一座门脸的房子，上面写着杂货铺三个字儿，正好有个人从杂货铺出来，这人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头戴着瓜皮小帽，瘦高的个子，听着他们在外头说话的声音，他把门开开了，探头看了一看，而后迈步来到贺锦斋近前，打量了多时，如果我没认错，您是贺锦斋贺师长吧？哎，贺锦斋这才认出来，想起来了，你叫杨玉仁。哎，对对对对，我就是杨玉仁。原来啊，这个杨玉仁在贺锦斋的部下当警卫营一连的连长。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以后，一师人马被缴了械，这杨玉仁呢一赌气回了家乡慈利县杨家溪

这样，接手经营他父亲的杂货铺，当起掌柜的来了。他至死也不能投敌呀。杨玉仁在部队的时候跟贺锦斋的关系就挺好，没想到在此相遇，杨玉仁是非常热情啊。这师长啊，站在大街上不方便，赶紧请到我家吧，我家方便，起码您能吃点东西，能歇歇腿，快进屋进屋。好吧，贺锦斋做了主了，所以众人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三中学的黎欣彤。说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讲礼貌，做好人好事。其实美德更是一份藏在心底的责任，是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他看不见摸不着，却指引着我们每一次选择，陪伴着我们一步步成长。对自己负责是成长的第一课，少年时代正是养成好习惯的时候，上课专注听讲，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不是为了应付老师和家长，而是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学会自律，合理规划课余时间，不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管住贪玩的小念头，做错事情的时候不逃避不推诿，敢于正视不足，努力改正缺点，学会自省，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在班集体之中，美德是一份集体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班级大家庭的一员，不只是管好自己，心里也要装着集体。做值日认真打扫，爱护课桌椅和班级公务，运动会主题活动当中尽力为集体争光，看到班级里存在的问题敢于善意提醒，不事事只想着自己，懂得顾全大局，团结伙伴，这就是集体责任感。和同学相处，我们要学会理性看待身边的诱惑，不盲目攀比文具、玩具、服饰，不羡慕物质上的优越，真正值得比拼的是顽强的毅力、厚重的心胸、乐于助人的品格。面对同学之间的矛盾，不冲突、不起哄，拒绝跟风参与伤害他人的行为。如果看见伙伴遇到难处，愿意伸出援手，守住心中的正义与善良。生在滦平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爱国离我们并不遥远。爱国是重庆革命英雄、铭记先辈的奉献，是认真聆听红色故事、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是热爱家乡的山水、爱护公共环境。我们不一定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可以把重庆化作力量，好好学习，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回到家中，这份责任同样延续，体谅父母长辈的辛劳，不只是做做家务，更要学会好好沟通，多一份理解，少一份任性，懂得感恩家人的默默付出，尊重劳动者，珍惜每一粒粮食，不铺张浪费，把勤俭二字记在心间。美德从不是响亮空洞的口号，它藏在每一次自我约束里，藏在维护集体的行动里，藏在崇敬英雄的情怀里，藏在勤俭节约的点滴当中。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从小涵养品格，把责任根植于心。新时代赋予少年新的使命，我们既要勤学求知，也要崇德向善。愿我们每一位滦平少年都把责任扛在心里，把美德落实言行，脚踏实地向阳生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
1: 校也给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孩子们在学习表演中国的传统戏剧，如何做中餐也成了女学生们的选修课。1939年4月，日军逼近庐山，庐山植物园的170多箱植物和岩石标本在古岭美国学堂被保护和保存了下来，其正义之举为世人所铭记。时任校长正是这位罗伊·奥尔古德先生。照片中这个小姑娘就是他的女儿。
2: 我这次到美国还真见到了罗伊校长的女儿 Rita， 而且我还去住在她家里。她也是在古岭美国学校上的学，她给我提供了她父亲和当年庐山植物园主任钱仁昌之间的通信，信中说的正是植物园的这批珍贵标本放到美国学校保存和让她父亲看护植物园的事儿。
1: 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重大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世界在这样评说着庐山。1996年，庐山被评定为世界文化景观。他叫西德·安德森，1922年生于中国庐山，1930年至1948年就学于古岭美国学堂。2005年5月，西德夫妇在美国穿上了印有“登庐山望长江”的 T 恤，喜迎庐山老乡穆德华的来访。临别时，83岁高龄的西德·安德森送给穆德华一本书。这是他凝聚了一生的情感写成的书。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

0: 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3: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公元1417年，北京紫禁城宫殿建设的第二个年头，明成祖朱棣来到了紫禁城。当他看到这壮观的场面时，内心禁不住思绪飞扬。不久，一道圣旨便传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武当山，朱棣亲自将那儿的一处道教宫殿命名为大岳太和宫。从1405年到1424年的19年间，朱棣竟有60多道圣旨发往了南方的武当山。当长江奔流到中游的两湖平原地区，它的最大支流汉水在这里与它汇合，沿汉水向西而行，到达湖北十堰。在汉水之滨，一座方圆400公里的武当山傲然而立。当朱棣1417年步入北京紫禁城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开工5年的建设工地。此时整个武当山的建筑工程已经进入高潮。相对京城而言，偏僻的武当山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重视呢？武当山原名太和山，相传为上古玄武神得道飞升之地，因而太和山供奉玄武，有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的说法，于是后来改名为武当山。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长江一线流传甚广，最终在长江流域形成了青城山、武当山、龙虎山和齐云山4大道教名山。不过，虽然武当山很早就有人隐居修炼，但直到明朝，它才迎来了一个辉煌的顶峰。就因为真武神的原因，公元1412年春，朱棣在一个月之内连下2道圣旨，敕令对武当山向其广狭定其规制，一个宏大的工程就这样开始了，刻在了武当山的山峰悬崖、沟壑峭壁之间。这里就是南岩，这一处绝壁据说是武当山36岩中景色最美的地方。山体的断层成就了险峻，而更为神奇的是，南岩宫竟然构筑在绝壁之上，好像它就是挂在岩壁上的一幅画。这是一处奇特的地质环境，岩壁上的小道显然是吸引人们冒险的最初原因，而身边就是深达100米的峭壁。当朱棣的施工队伍开过来时，他们又是怎样思考着这里的建筑设计？那些建筑材料又是如何镶嵌到这坚实的岩壁之中呢？在给后人留下惊叹的同时，也留下了他们的建筑之谜。在从北京来的庞大施工队伍中，分别设有15个工种，搭材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搭材，就是现在所说的架子工，正是靠他们搭起来的脚手架，南岩宫才能建成。在南岩绝壁之上，有一龙头石雕，下临深渊，十分险峻。过去有虔诚信徒冒险到龙头之上焚香而坠崖身亡，因为这些人相信在这儿敬香似乎可以上达天庭，通晓神灵。在这个被人们俗称为龙头香的建筑上去敬一炷香，却有可能搭上一条性命，显然不是当年工程设计者的初衷，
从龙头乡抬眼而望，答案也就出现了。原来这里恰好正对着武当山的最高峰天柱峰金顶。从南岩到天柱峰金顶有10公里的登山距离，这里的工程建设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登上云遮雾绕的山峰，遥望四周群山，那些远离家乡的工匠会是怎样一种神秘莫测的精神体验？为了上山，除了一些山谷里的栈道，工匠们还修建了这条被称作神道的石板路。层层台阶顺势而上，大小建筑依山而立，它们与山体结合而构成了险峻挺拔的独特景观。这就是武当山最高顶天柱峰，海拔1612米。明代的营造以天柱峰为中心，呈四周放射状布局。天柱峰山势陡峭，从山腰至山顶，设计为真武侧峰，坐镇天下之所。这一空间再现的就是神仙天都，可以说这是朱棣安排的天庭高度，也是施工人员面临的最大难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山脚下的材料厂到悬崖峭壁上的栈道，工匠民夫或竖梁架屋，或炼铜冶铁，在这些特殊环境下的建筑既显

使这宗教的力量也沉淀了更大的感召力。这就是天柱峰顶上的铜柱鎏金金殿，它坐落在一个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平台上，全部由纯铜和黄金铸造，金殿也因此而得名。这座现存中国最大的铜柱鎏金建筑到底是在何处铸造，是整体铸造还是拼装而成的呢？这个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解开。公元1416年农历9月初9，在北京铸造好的金殿构件经过京杭大运河，沿长江汉水向西，最后运抵武当山。工匠们按照木建筑的榫卯结构方式拼接安装，然后再用金片和水银熔炼成的金泥涂在构件上，并架起炭火烘烤，这样水银挥发，只留下纯金。一个铜柱鎏金大殿就在天柱峰的山顶上拔地而起了。今天盘桓在这座由纯金属构成的建筑物面前，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它拼接的痕迹。由于金殿是金属导体，遇有雷击，屋顶上一片电光石火，这一奇观被称作雷火炼殿。500多年过去了，金殿依然完好如初，光彩夺目。为了保护金殿，朱棣下旨仿造北京紫禁城，围绕金顶修建了这道城墙——紫禁城。公元1417年，朱棣颁下圣旨，大定金殿，名大岳太和宫。至此，武当山完成了真武得道飞升、琼台受封、坐镇天下的布局。金殿的规格等同于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只不过坐在里面的是真武大帝。传说这里的真武神像原型就是朱棣，因此民间流传着真武神永乐像的说法。到公元1424年，历经12年，武当山9宫8观33处建筑群全部完工，形成了以金殿为中心，以9宫8观为主体，以70公里神道为轴线的160万平方米的皇家道场。这样，有名一代，武当山升格到了天下第一仙山的地位。朱棣也以真武神作为代言人，统领了明朝200多年的天上人间。武当山脚下的丹江口水库号称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1958年兴建时，汉水边一个千年古镇均州被淹没在了水底。它是明朝武当山道教公馆建筑的起始点，也是当年武当山连接北京紫禁城的起始点。时间过去了将近600年，当年船帆竞流的这一江清水，又将随着中国启动的南水北调工程流向北京，历史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十三经是儒家的13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十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12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十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乐石可经数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0: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臣服的，骂儒生为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地图36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幅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这幅汉高四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1: 太牢礼主要指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他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汉高祖刘邦还专门下诏旨，诸侯公卿将相，让他们先谒孔庙，然后再去地方上任。
0: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100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千骑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3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略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2: 秦汉以后呢，因为这个礼坏乐崩啊，所以说呢这个社会秩序就混乱了，大家呢就没有一套这个行为这个准则。汉高祖呢通过叔孙通来整顿这个朝野的这种秩序，制定了这种礼仪，这个高祖呢才感觉到自己还真的像一个皇帝。
0: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 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遇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3: 焚书坑儒以后，当然对这个文化的传播啊，特别是对儒学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也不能说完全都断了，因为这个历史的过程比较短啊。比如在汉初，当时先秦的一些学习儒学的这样一些学者，他还在，哎，他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这种形式，哎，保存下来。
4: 哦，他那个作坊里面做出来的，
5: 他每一个起司里吧，都。上面都在字。
2: 这就是装简的盒子，
5: 哎，
2: 多精美！
5: 哎，
2: 这简呢，就是从这上面揭表下来的。
0: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邪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于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2: 当时有六经啊，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这个但是的确乐经呢到汉代就看不到了啊，就是我们说的音乐这个乐经呢就没有了。
0: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15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熙平四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立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熙平石经，每块石碑高1丈，宽4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皆墨，每日车胜达1000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西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3: 西平石经它的字体呢，因为当时是派宣传的用场的，所以他就写的刻的都很端端正正的。最大的那是1922年出土啊，也在洛阳出土的啊。出土以后发现一块最大的这个周易呢，它有940多个字。
0: 这件非常珍贵的作品是明代画师杜锦的《浮生受经图》。浮生是儒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浮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 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福生已90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福生处授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70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常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2: 汉代道家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像这个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说它要对这个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有的学者把这个秦汉以后的道家呢称作为新道家。
0: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例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60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

0: 3000多的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1: 汉初黄老之治在于他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做，结果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0: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

0: 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1: 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淮南王还有齐王都进行了拆封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削藩彻底的撤掉这些诸侯，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就是说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2: 林
0: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浮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3: 在文帝时候，他的确这个社会是变得很富有了，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社会问题也出来了。那新出来这些社会问题，再用旧的一些办法，愚民休息这种办法，能不能解决？看来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就需要一种新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方法。
0: 这里是山东环台县田庄镇元固村，汉代儒者元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元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3: 黄生说这个社会不能再变，不能去改革这个，但是元固生呢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这两人就发生了争论，而且呢争论呢最后呢就拿着帽子作为一种比喻就牵扯出了这个汤武革命。
0: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时的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魏婉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

0: 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1: 汉武帝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一个皇帝，而且他是主张积极进取的，他不满于无为而治，因为儒学他是有大一统还有君权神授这些思想，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0: 河北景县的大洞固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
2: 史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

0: 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1: 从董仲舒看起来，特别在修习《公羊春秋》，这种微言大义，要改变这个整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就是来自他对人性、人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社会的长久的持续的和谐，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这一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为主，但是行也加在上，就是法治和德治。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是法治的本身呢，不能够创造道德，那必须还要有这个德治。
0: 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官方学说，对董仲舒思想有详尽的分析。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急。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1: 像董仲舒那时候，策，策是策问啊，皇帝有问题，的问题就是天下大事，我们现在碰到的大的问题，培养人才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发展的问题，乃至人和天的关系的问题，这些大问题。那么对策，他就对于这些大问题他提出回应。那么所以重要的是了解他说天是什么意思，他有很深刻的内涵，而且内涵呢是道德的含义非常深刻的内涵。天有好生之德，那天呢对老百姓讲起来，我想跟那个老传统天是自我明示、天听自我明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0: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实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免。

0: 优礼俨览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 孟公说的意思呢，汉武帝啊，你如果要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呢，儒家可以为你提供，所以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是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
0: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地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吏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2000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14家，所以也称五经14博士。
1: 儒家有他的道，有他的学，有他的政，在他的学术传统中间，经学是他的核心。从董仲舒开始，特别是公羊春秋嘛，也是一个实践哲学。那么你不通过对经的理解，不读大学，不读中庸，不读四书，不读五经，那对儒家的核心的价值，就它整个人文，它是一套全面的人文思潮，不能够进入它的核心。
0: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合不远理。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义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吏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公孙弘功不可没，儒学变成了经学，这样呢，这个它成为这个汉代意识形态具有这个支配意义的一种政治学说。这个当然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从汉代朝廷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设五经博士，每个博士啊都要招很多弟子。
0: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袁固生、韩英，传习书的福生，传习礼的高唐生。传习易的田和，传习春秋的胡吴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好守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但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族。

0: 们，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衣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1: 你要说春秋，它有春秋纬，是这个书它有尚书纬，礼它有礼的纬书，各种各样的。所以说这个纬书呢，它内容啊大多都是荒诞不羁，有很多神话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这个中国这个原始神话、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我们看了在经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很庄严的，但在纬书记载的孔子呢，就可能站到天门上，拿着一把宝剑，踩着祥云，所以说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
0: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
2: 儒家有他的批判的精神，他这个批判的精神就是对他所建构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馈系统。那么天人关系呢，是一个最难理解，但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假如你这个整个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那天要受天谴，他先有这个警告你，先有灾异。那么如果你一直不受这个警告，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
0: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信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冠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2000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极具贴身。
1: 汉高祖把自己的这些功臣呢，和自己的这些子弟啊，都封为诸侯王。同样呢，他也又分封了很多郡县，作为这个由这个中央啊直接治理。这个并行的情况下呢，就这些诸侯国以后做大以后啊，他就出现他有一个想脱离中央这个集权的这种冲动或者这种需求，就说明这个当时这个社会啊，它不是很统一。所以董仲舒讲的这个大一统呢，整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秩序，它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理论支撑。
0: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连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2000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2: 董仲舒所提出来的这个三纲呢，它有个强制性，强制性也就是为了秩序的安定，这个受到法家的影响，那么他要维持一个秩序。

0: 据，它需要有一种纲领的观念。那么这个我相信在现代对于儒学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个上下的关系和君臣的关系，那么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都是核心的关系，都是纲，白虎通义，就把这个三纲定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大经大法，一直到了宋明以后，包括到了今天像陈寅恪先生、王国维先生都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
1: 绵延2000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薄。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2: 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中的人，他很快会赢得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他历来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那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尊重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骨子里对于真理的尊重，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
1: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制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变著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3: 儒学和经学呢是有差别的。儒学呢，它原来是一种这个社会学说，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但是呢，它被这个汉代这个政府采用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变成了一种经世之邦的一种学问。这就是儒学向经学的一种演化。经学呢，不是完全照搬一些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它吸收了百家学说的一些各自的一些这个优点。经学内容啊，比儒学要更为丰富。
1: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也正因为此，在2000多年的中

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仙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0: 元前九十一年，汉王朝统治中心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江充素与太子刘据不和，向汉武帝进谗言说，宫中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离祸的巫术，这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冤枉至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1: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2: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3: 2026年10月8日，河北福彩金秋足好运500万元赠票活动正式上线，全省范围内3D游戏销售网点均可参与。活动期间购买3D游戏。

季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8至52元，即可随机获赠4元足选六两注单式彩票一张。购买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54至106元，即可随机获赠20元足选六五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08至198元，即可随机获赠40元足选六六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200元，含200元以上，即可随机获赠70元足选六七码复式彩票一张。所赠彩票为机选，游戏统自动生成，不叠加，不兼得。500万赠票，先到先得，赠完为止。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收听《最初遇见你》。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中国精神。多位专家以通俗语言按照历史脉络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结合史实与人物故事阐释红船精神、长征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展现百年精神的传承与时代价值。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1947年6月，一辆以木炭为燃料的汽车喘着粗气驶出哈尔滨，艰难地爬上张广才岭的山坡。车上坐着18个人，前面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眸子里闪烁着兴奋和激情。其中瘦小精干的名叫李在仁，时任松江省建设厅秘书；魁梧英俊的名叫刘岑，时任建设厅农林科长。此刻他们前去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临行前，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嘱咐道：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在东北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要求在北满办一批粮食工厂，主要是总结经验，培养干部，示范农民，为将来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准备。李在仁和刘岑被任命为第一座粮食工厂松江省国营第一农场的厂长和副厂长。他们携带的全部家当是2辆烧炭的汽车、3台救火犁和刚从农村买来的11匹驿马。他们在一个名叫一面坡的地方落脚。6月13号，李在仁把一块写着农场名字的松木板挂在一座草房前，接着曾在北京上过农业大学的刘岑开动一台救火犁，轰隆隆地拉动4副大犁，身后便隆起4条翻开的土垄，闪着黑油油的诱人光亮。此刻解放战争的炮火还在几百公里外轰响。经过40多天的艰辛耕耘，他们陆续开垦出93公顷土地，实现了当年垦荒、当年播种、当年收粮的奇迹，北大荒的农垦事业就此翻开篇章。北大荒原是黑龙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周边大片荒原地带的统称，现在主要是指面积5.54万平方公里、拥有4000多万亩耕地的黑龙江垦区。这里有大片肥沃的黑土地，素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但自然地貌复杂，气候环境恶劣。辽金的屯垦、明清的戍边、民国的放荒、日本侵略者的移民开拓，都没能将这片千古荒原唤醒。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人民军队才真正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创造了昔日北大荒、今日北大仓的人间奇迹。1947年，在新中国诞生前的艰难岁月里，中共东北局组织3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和地方青年来到北大荒，创建了第一批国营农场。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震将军亲率10万大军挺进北大荒，开始了规模化的开发建设。70多年来，先后有14万副转官兵、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各地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投身于此， 把北大荒建设成了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2018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荒，在建三江七星农场俯瞰一望无垠的万亩大地后，在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他感慨道：北大荒建设到这一步不容易，今天来到这里很鼓舞信心，鼓舞斗志。在考察中，他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北大荒人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过程中，有几代北大荒人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培育和锤炼出的精神品质，是引领北大荒从荒芜走向繁荣、从贫瘠走向兴旺的强大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北大荒精神的内涵呢？北大荒精神的内涵之一是艰苦奋斗。北大荒的苦是绝苦，是疾苦，曾有人将其总结为五个受不了。夏天蚊虫咬的受不了，这里小咬牛虻蚊子三班倒，早晨小咬专咬人的头皮眼眉嘴唇，中午牛虻像重型轰炸机对人穷追不舍，天黑以后蚊子蜂拥而上，随手朝脸上一拍都能打死七八只，满脸都是血。为了对付这些蚊虫，队员们只好在头上、脸上、胳膊上糊满厚厚的黄泥巴。冬天冻得受不了，北大荒冬季严寒长达半年之久，极端低温达-40多度，雪有1米多深，一旦遇上大烟炮，也就是暴风雪，一刮就是2-3天，看不见人，看不见路，雪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不少队员鼻子冻黑了，耳朵上冻起泡了，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累得受不了。连续的苦战夜战是垦荒者们的生活常态。在云山水库治水会战中，广州部队一名姓黄的少尉每天至少要干14个小时的重活，一连56天没有洗脸，没有脱鞋。56天后，他的鞋子和脚底板分不开了，只好靠外科手术割开。手术之后，他裹着纱布，强忍着疼痛，又到工地上继续奋战，饿得受不了。垦荒者们的食物主要是高粱米、窝窝头、盐水煮黄豆、白菜粉条汤。由于长期吃不到青菜，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想家受不了。垦荒者们多数是10几岁、20多岁的年纪，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饱受思乡之苦，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开发北大荒的事业之中。尽管有这么多受不了，但北大荒的建设者们没有被艰难困苦吓到。早起3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冻馍馍、雪花汤就饭，走着创业路，不怕万重难，吃苦为人民，乐在苦中间。这是垦荒者们唱起的歌谣。他们战酷暑、斗严寒、吃窝头、住马架、守灰稿、煎拉犁、开荒种地、建农场，以苦为乐，毫不退缩。1949年10月，当开国大典的礼炮震动世界之际，郝光农这位在吕梁战役中失去右眼、雨夜行军时左臂致残、时任齐齐哈尔荣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抗日英雄，率领100多名伤残战士在嫩江流域创办伊拉哈农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眼前唯有呼啸的寒风卷起冲天的雪尘。他们架起第一顶帐篷，穿着棉衣睡觉，活着雪水做饭。为了表达立志办厂的决心，郝光农写下了充满豪情的诗句：茫茫草原，凛冽秋风，羌塘秀声，战马自鸣，扶犁东野，汉珠挂胸，丰衣足食，信我老农。建房急需木材，战斗英雄汪立国率领伤残战士们闯进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挥着曾被子弹炸碎的残臂，在齐腰深的积雪中恢复伐木。战士们手脚冻坏了，虎口震裂了，滴滴鲜血洒落在皑皑白雪之中。

0: 上，他们砍伐下的一根根原木成为了伊拉哈农场的栋梁。生产急需农具，曾在战斗中被冻掉了两根手指和十个脚指甲，身负五处重伤的特等功臣迟子祥日夜奋战，硬是在简陋的铁匠炉里打造出1200多件生产急需的小农具。为了积肥，伤残的荣军战士们搭配编组，双目失明的抬着担子，腿部伤残的负责捡粪和领路，曾在第四野战军炮兵医院当过护士的杨邦记老人回忆道：农场初建时，我背着药箱下地干活，看到郝厂长的眼睛流血，想给他换药，却下不去手。老郝自己把那只假眼摘了下来，深陷的眼窝里满是脓血，我是一边流着泪一边给他换药的。就这样，北大荒的创业者们以不等不靠的魄力，自强自立的决心迎难而上。王震将军曾询问一位老战士，怎么样，北大荒的生活苦不苦？老战士回答说，不苦。王震将军诚恳地说，说不苦是假的，不过现在吃些苦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对不？北大荒精神的艰苦奋斗，是肩负向荒原要粮的重托，以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志迎难而上，拼搏实干，把呼气成霜、滴水成冰的苦寒蛮荒之地建设成享誉中外的中华大粮仓。
1: 昔日北大荒，今日大粮仓。伴随着改革的脚步，北大荒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坚定的足迹。荒火燃起来了，炊烟升起来了，地图上三江平原那大片的荒芜之地正书写着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华丽蜕变的篇章。那么在这一切的背后，有哪些辛勤奉献却又润物无声的故事？作为中华粮仓的北大荒，又是如何做到让国人无论任何时候都能端牢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的呢？
0: 北大荒精神的内涵之二是勇于开拓。北大荒人用勇于开拓的精神打造了农业现代化的金扁担，一头挑起国家粮食安全，一头挑起万千农民幸福。在北大荒种水稻的农民，没有人不认识这样一位老人，他90岁高龄仍然坚守在科研推广第一线，一年中他有100多天在田埂上进行现场指导，100多天到各个农场讲课培训，100多天在办公室从事研究著述。如果把他在稻田池埂上行走的路程加起来，相当于从黑龙江漠河走到海南三亚。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寒地水稻之父的徐一荣。寒冷的北大荒为什么要种植水稻？上世纪80-90年代，涝灾是制约北大荒最重要的因素。为了治理水患、提高产量，北大荒确定了以稻治涝的思路。水稻本是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在寒冷的地区本来难以生长，可徐一荣偏不信这个邪，全身心地投入到寒地水稻种植栽培的研究之中。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徐一荣选择了20多个有希望的品种进行耐冷性实验，条件有限，他就把秧苗栽在了60多个花盆、10多个牧草里，放在经过处理的畦池中，用井水考验耐冷性能，从中筛选出适宜的品种。同时他采取调控手段，让水稻分孽期提早、长穗期提前，以错过低温段。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不懈奋斗，徐一荣采用合江19号品种创造了直播水稻亩产千斤的记录。后来 他又攻克了旱、玉、西直等多项旱地水稻种植栽培。

基数，创造了在北纬45度以北的高寒地区水稻生产面积超千万亩，单产超千斤的奇迹。曾有人问过徐一荣。

0: 后的屈辱。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寒地水稻研究，2008年，徐一荣捐赠了自己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100万元，创立徐一荣水稻科研基金。他说，中国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如今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平均年龄32岁的年轻科研团队正沿着徐一荣等前辈开辟的道路，坚持不懈地开展创新研究，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70多年来，以徐一荣为代表的北大荒人不断突破科技禁区，创造着加速度。粮食总产跨上100亿斤台阶用了48年，跨上200亿斤台阶用了10年，跨上300亿斤台阶用了4年，而用400亿斤盛满中华大粮仓仅用了3年。北大荒精神的勇于开拓，既表现在向亘古荒原宣战的无畏精神，也表现在不断进行科技创新的进取精神。从铁犁牛耕到机器耕种，从靠天吃饭到用天吃饭，从肩挑烂扁担到肩挑金扁担，勇于开拓的北大荒人正在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变为现实。北大荒精神的内涵之三是顾全大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中央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战略定位，就是为了解决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问题。顾全大局，国为先，强国富民，粮先行。北大荒人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服务于全党全国大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1960年，北大荒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涝灾，为了完成上交国家商品粮的任务，北大荒人守着一堆堆粮食，自己却用野菜、豆秸、树皮充饥。这个大灾之年是复转官兵转业创业的初期，他们自己忍饥挨饿，却向国家交售了1.8亿公斤的粮食，完成了3000万公斤大豆的出口任务。2003年4月的一个深夜，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王俊书的电话响了，对方说，我是国家经贸委的，非典的肆虐让群众恐慌，一些地方开始抢购粮食，我们已经问了很多省，有的库里没粮，有粮的又没有加工能力，你们黑龙江垦区能不能解决？王俊书放下电话，立马联络总局。1个小时后，黑龙江垦区向国务院报告，我们一定能按时完成任务。就在这天晚上，建三江50条制米生产线连夜启动。第二天，装满北大荒新米的2列火车急匆匆奔向北京。连续7天，每天发出2列火车，把精致东北大米摆在了北京各大超市的显眼处。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大荒人用3天时间紧急加工2460吨大米，运往四川灾区，全力支援抗震救灾。2020年2月，面对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北大荒人第一时间向湖北省孝感市驰援3000吨优质大米。同一天，来自北大荒的6100吨玉米原料也通过水路联运的方式运往湖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祖国和人民需要之时，北大荒真正成为了抓得住、调得动、拉得出、打得赢的重要力量。北大荒精神的顾全大局是把强国富民作为最高目标，把顾全大局作为行为准则，让中国人无论任何时候都能端牢中国饭碗，装满中国粮食。
1: 北大荒的历史变迁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每一寸土地上都刻写着闪光的诗句。 而这部史诗

0: 的作者正是那些千千万万的垦荒人，几代北大荒人的丰功伟绩如同山岳一样耸立在我国的东北边疆，那是中华儿女的壮举，那是一座顶天立地永远的丰碑。那么在那片充满奉献精神的土地上，还流传着哪些让人为之震撼的故事呢？
1: 北大荒精神的内涵之四是无私奉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党中央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下，一批批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建功立业。1955年8月，杨华等五名北京青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成立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庄严宣言。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雪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9月，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黑龙江省渤北县。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不到20岁，小的只有15、16岁。过去这些年轻的队员们没有见过开荒犁，刚一扶住犁，试着吆喝一声，东北马因为听不懂北京人的口令而惊了，队员们被狠狠摔在树根上，双手被划得鲜血淋漓，一天不知道要摔多少个跟头。杨华带领着队员们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终于学会了扶犁开荒。经过一年的奋斗，他们垦荒3000亩，生产粮豆140吨，上缴国家74吨。此后40年，杨华始终没有离开北大荒。1972年麦收时节，已经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0、14团、17连指导员的杨华心急如焚。连续的几场大雨让连里的几块洼地成了大酱缸，联合收割机进不去，眼看粮食就要烂在地里。杨华赶紧带领大家在泥水中抢收麦子，一连干了7天，终于把麦子全部抢收了回来。这时他才想起衣袋里有一封装了7天没顾得上拆开看的哥哥的来信。他拆开信一看，顿时怔住了，这是一封通报老父亲病重的来信。杨华赶紧请假回京，但当他大汗淋漓地赶回家时，父亲已经在3小时前离去了。哥哥对他说，父亲临终前留下话，让我们别通知你回家，只要你好好在北大荒种地打粮，他在九泉之下也放心。听了这番话，杨华泪流满面。2017年，杨华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5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追悼会的现场没有播放哀乐，播放的是北大荒人的歌。歌词的最后一句是，即使明朝我逝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他用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今天当我们走进北大荒博物馆，可以看到一面长达25米的人民墙，上面镌刻着12000多名牺牲的拓荒先驱的名字。北大荒精神的无私奉献，是为民担当、敬业报国的初心，是为国献身、青春无悔的决心。百万北大荒人把生命和汗水播撒在广阔的田野间，长成了北大荒精神的参天大树。
0: 70多年前的开荒拓土，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如今的北大仓。这样的改变不仅夯实了国家的粮食储备，也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基础。抚今追昔，数以万计的开荒者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那坚韧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却早已长到了北大荒人的骨子里， 成为一种性格，一种气质，一种魂魄。纵使北大荒千变万变，代代相传的北大荒精神却未曾改变。那么新时代的青年人究竟该如何看待始于艰苦年代的北大荒精神？在新时代，我们又该如何继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呢？
1: 70多年来，北大荒精神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群紧紧凝聚在支援国家建设、保障粮食安全的旗帜下。那么在新时代，我们要如何传承北大荒精神呢？传承北大荒精神意味着奋斗永不过时。在我的课堂上，我会给同学们讲述曲晨创新工作室的故事。创建曲晨创新工作室的是黑龙江省建三江管理局红卫农场第八管理区主任，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85后何培雄。2011年4月的一个深夜，正在自己分管区域巡查的何培雄发现农户王立科没有开电井抽水泡田，这会影响水稻的种植。于是何培雄拨通了王立科的电话。北方的初春乍暖还寒，被细雨淋过的春夜更是凉意彻骨。何培雄陪着匆匆赶来的王立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地中间，冒着触电的危险打开了电井。看着王立科额头上豆大的汗珠，腿上泥泞的裤脚，何培雄感到有些心酸，更是思潮翻涌。如果有一台能远程遥控电井的装置该有多好。他兴奋的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把宿舍变成了研发基地，从远程遥控宿舍的电灯开始试验，设计好电路芯片，调整好电流电压，再设计电路板，以手机打电话的信号方式远程遥控宿舍的电灯。第一次芯片爆炸，第二次芯片没有爆炸，可电灯也没亮。他的试验连续失败了5次。气馁之时，何培雄想到了寒冷春夜里王立科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想到了当年垦荒青年们有1000条困难就克服1000条，有10000条困难就克服10000条的志气和魄力，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在第6次试验时，何培雄终于能远程遥控宿舍的电灯了。但当他兴奋地拿着装置到农户的田里安装调试时，却因为民用电压和机井电压的不同而又一次失败了。于是他借用了一间小厂房，夜以继日地继续研究。在连续钻研了2个多月后，何培雄研发的手机无线电井遥控装置终于试验成功了。如今这一装置已经被广泛推广使用。2013年，何培雄和同伴们创建了曲晨创新工作室和曲晨农机合作社。如今他们正在积极探索绿色农业、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生态无人农场，给北大荒农业装上 5G 智慧大脑。何培雄说，我理解的北大荒精神就是开拓务实。工作之后，我早晨5点钟起床，却发现垦区的管理人员们凌晨3点就到地头查看庄稼长势。现在我每天定3个闹钟，逼自己早起，尽早下地头开始工作。田野无垠，奋斗不止，曲晨创新工作室的成员们同黑龙江垦区46万青年一道，秉承北大荒精神，在时代浪涌里用智慧和毅力砥砺前行。是啊，尽管时代不同，但奋斗没有终点。传承北大荒精神是在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管顺境逆境，都能不辞辛苦，奋发图强，百折不挠，承担起时代赋予青年的重任。 传承北大荒精神，还意味着选择无怨无悔。2020年7日，我和同学们共同在云端观看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这一天本应是北京化工大学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同学们没能如期返校。这天早上7:30，安静的校园里出现了响亮、孤单却有力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逐渐清晰。这是一场没有护旗手、没有现场学生，一个人完成的一场特殊升旗仪式。执行这场升旗任务的是大年初二就返校工作、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辅导员葛静阳老师。90后的葛静阳来自黑龙江，他说自己是吃着北大荒的大米、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北大荒新一代。在这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中，五湖四海的师生和远在黑龙江的家人隔空和他在一起。大家纷纷在直播中留言，很感动，这就是新学期该有的样子。这场升旗让大家心连心，为祖国加油。这些留言让葛静阳再次确定了选择辅导员工作的意义。毕业之时，有亲友劝他进入条件优越的企业工作，有同学劝他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葛静阳选择成为一名高校辅导员。带着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一份初心、对工作的一股志气、一个信念，就是对祖辈父辈精神的致敬传承。每年暑假，葛静阳都会带领黑龙江籍制药专业的同学们回到家乡，进入药企开展社会实践，体会家乡建设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实践回来后，不少同学都会在职业生涯规划书的就业意愿一栏中写下，毕业后回到家乡建设北大荒。就像曾经奋战在黑土地上的拓荒者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在选择和奉献的过程中明白了国运及我运的道理。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的过程中，接续报国之志，书写青春篇章。58年前，诗人郭小川曾在《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一诗中写道：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北大荒精神贯穿着中国人的云与收获、奋斗与开拓、奉献与追求、光荣与梦想。传承北大荒精神，我们要像生长在黑土地上的寒地水稻一样，在拔节孕穗期，不畏严寒和风雨，吸收阳光和雨露，用节节拔高的声音、岁岁充盈的喜悦，染黄广阔的原野，奉献炽热的生命，投身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7: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评书《三国演义》。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栾平县第12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开班；金山岭长城暖心便民举措，温情服务游客。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

0: 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志，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0: 记者谢天琪报道。10月9号，现第12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在北山会议中心开班。本次培训围绕政协委员履职基本业务常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展开，旨在进一步夯实新一届政协委员思想理论基础和履职业务能力，帮助新任委员快速适应岗位要求，熟悉履职规范，更好地发挥委员职能作用。培训课上，现政协主席李连祥围绕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展开政协综合业务培训，系统梳理了人民政协发展历程、基础理论与基本常识，阐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等内容，明确政协委员履职纪律要求与行为准则，教育引导委员严守履职规矩，涵养优良品行，树立委员良好形象。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丽萍带来政协提案基本知识专题授课，围绕什么是政协提案、如何撰写提案以及提案撰写注意事项展开讲示，细致介绍提案选题、论证撰写、格式规范等全流程内容，分享高质量提案创作思路与提升技巧，切实帮助委员把握提案工作核心要点，提升建言献策质量。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柴勇受邀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深入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要义，引导全体参训委员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政协工作根本遵循， 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保障履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培训过程中，全体参训委员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全身心投入课程学习，认真记录，展现出新一届政协委员勤勉务实、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滦平县政协委员高艳飞：
2: 这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极强，既筑牢了我的履职思想根基，又补齐了提案撰写、日常履职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我将立足社区实际，深耕基层一线，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扎实开展调研，打磨高质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履职的实际行动，主动传递民生，汇聚民意。
0: 滦平县政协委员陈刚：
3: 本次培训让我更加明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使命。作为新时代政协委员，不仅要有履职热情，更要有过硬的履职本领。今后我将持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严守履职纪律，精进履职能力，紧扣县域发展中心工作和民生重点领域，积极协商建言，主动担当作为，认真写好新时代委员作业，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记者范秋实报道。国庆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持续优化文旅服务，细化便民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秋日长城之旅暖意满满。近日，记者在金山岭长城景区看到，为切实做好游客服务保障工作，景区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在多处游览点位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登山游客提供温热黄金茶，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品茶暖身，缓解登山疲劳。这一贴心举措赢得了游客广泛好评，暖心服务成为秋日长城上一道动人风景线。为迎接国庆假期客流，金山岭长城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推动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景区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现场互动体验项目，持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兼顾境内外游客游览需求。同时，景区进一步规范服务标准，充实一线保障力量，以精细化管护维护假期旅游秩序，全力守护游览安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金山岭长城的雄奇魅力。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4: 在服务提升上，我们全部从游客实际体验出发，十一期间全员在岗值守，细化疏导分流，环境卫生，便民帮扶，咨询指引各项工作，增设暖心服务点位，从小细节入手，解决游客游玩中的实际问题，全力保障游览安全，实上初心。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1: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0: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3: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4: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5: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4: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3: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2: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6: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5: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3: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6: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2: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4: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5: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 皮肤不改的容颜。
4: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3: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6: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

0: 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1: 二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2: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3: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0: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3: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1: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4: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2: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3: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1: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3: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5: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3: 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国。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

0: 英雄
1: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
1: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
1: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0: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1: 就代表人民；
0: 只要祖国需要，
1: 就代表祖国。
0: 这
1: 就是英雄。
0: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1: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0: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1: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0: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1: 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成为，
0: 都可以成为，
1: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0: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响当当的
0: 英雄。

0: 喂喂喂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去一天交易现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1: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啊不，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1: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0: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很舒服啊，
1: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不不，
1: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哦不，送给我好了。
1: 好，
0: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1: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1: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1: 我走了，
0: 再见了，
1: 再见。

0: 特地带安全不？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2: 哎呀妈呀，可累死！
1: 小点声，
2: 咋的了？
1: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2: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2: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也东躲西藏，像做贼。

0: 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1: 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0: 来接着。
1: 那不漏啊，
0: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船姐去。
1: 真的啊？
0: 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冲。这差不多。
1: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0: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1: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0: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1: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0: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1: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0: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1: 拉倒吧，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得瞧咱那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0: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1: 照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0: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1: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0: 咋讲？
1: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0: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1: 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0: 我得
1: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0: 我咋起不好了？
1: 你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孩子见过啥嘚儿啊铃呀缝呀的，挺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0: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1: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0: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1: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0: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外名好养活，知道不？
1: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0: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特点吧，就是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1: 还舔脸说呢？
0: 那怎么的？
1: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
0: 叫啥？
1: 流动大军。
0: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不到护照要事儿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1: 叫啥呀？
0: OK 塞纳拉。
1: 哎呀妈，这没知识还少纳拉。你少纳拉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 你还骚那了？你跟我骚那了？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
0: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说是侄子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1: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0: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草，丫头小子们一草就准。
1: 屁草。
0: 对，屁草。咱就抄一把，丫头小子一抄不就放心了吗？
1: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0: 那真笨！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秃噜反前窝带来的。
1: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0: 三婚不就完了吗？
1: 你个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的，我不去，你自个儿去。
0: 四毛的算啥丢人的？
1: 拉倒吧，你还四毛？
0: 走走走，你看
1: 干啥呀？
0: 你现在这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他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呱唧生个小子吗？
1: 你跟人家能比呀、
0: 啊？嗯，
1: 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0: 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扰，他皮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1: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长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0: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1: 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0: 叫啥？
1: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0: 我跟你说，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1: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0: 那咋的？
1: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0: 你妈像长白山？
1: 妈像长白山？
0: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1: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长辣椒吗？
0: 快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1: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0: 你站住，我站住，告诉你上北戴河我趁着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1: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0: 我打
1: 你干啥呀？
0: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1: 我打北戴河。
0: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去，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1: 他爹，起来吧啊、哦！嗯，起来啊、哦，咱俩人交交心，坐着。

0: 个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第一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1: 讲的啥都忘了。
0: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1: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
0: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啊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1: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的小事儿罚啥呀？
0: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大爹，这不好吗？
1: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0: 可不咋的，
1: 尤其城市人多，走的街。孩子妈，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0: 他爹，撤！
1: 你先撤，我掩护。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三中学的黎欣彤。说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讲礼貌，做好人好事。其实美德更是一份藏在心底的责任，是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他看不见摸不着，却指引着我们每一次选择，陪伴着我们一步步成长。对自己负责是成长的第一课，少年时代正是养成好习惯的时候，上课专注听讲，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不是为了应付老师和家长，而是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学会自律，合理规划课余时间，不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管住贪玩的小念头，做错事情的时候不逃避不推诿，敢于正视不足，努力改正缺点，学会自省，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在班集体之中，美德是一份集体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班级大家庭的一员，不只是管好自己，心里也要装着集体。做值日认真打扫，爱护课桌椅和班级公物，运动会主题活动当中尽力为集体争光，看到班级里存在的问题，敢于善意提醒，不事事只想着自己，懂得顾全大局，团结伙伴，这就是集体责任感。和同学相处，我们要学会理性看待身边的诱惑，不盲目攀比文具、玩具、服饰，不羡慕物质上的优越，真正值得比拼的是顽强的毅力、厚重的心胸、乐于助人的品格。面对同学之间的矛盾，不冲突、不起哄，拒绝跟风参与伤害他人的行为。如果看见伙伴遇到难处，愿意伸出援手，守住心中的正义与善良。生在滦平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爱国离我们并不遥远。爱国是重庆革命英雄、铭记先辈的奉献，是认真聆听红色故事、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是热爱家乡的山水、爱护公共环境。我们不一定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可以把重庆化作力量，好好学习，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回到家中，这份责任同样延续，体谅父母长辈的辛劳，不只是做做家务，更要学会好好沟通，多一份理解，少一份任性，懂得感恩家人的默默付出，尊重劳动者，珍惜每一粒粮食，不铺张浪费，把勤俭二字记在心间。美德从不是响亮空洞的口号，它藏在每一次自我约束里，藏在维护集体的行动里，藏在崇敬英雄的情怀里，藏在勤俭节约的点滴当中。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从小涵养品格，把责任根植于心。新时代赋予少年新的使命，我们既要勤学求知，也要崇德向善。愿我们每一位滦平少年都把责任扛在心里，把美德落实言行，脚踏实地向阳生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986年夏天，在短短2个月时间里，1、2号祭祀坑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1000多件。这些实物向世界证明，3000多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2004年，在1、2号祭祀坑的原址周围搭建起展示平台，按照当年出土的情形进行复原，加以展示。当考古人员重新审视1、2号祭祀坑，一个新的疑问油然而生：如此重要的祭祀区，会不会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
3: 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大大受限。你总共只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2个坑发掘完了，对于这2坑所在整体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正好趁这个新一轮的考古工作，我们看有没有办法去弥补。
2: 2019年四川

0: 整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再考古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作为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历经90年发掘历程的三星堆遗址也被纳入其中。
1: 考古中国是这些年我们国家主动性考古，就是为了解决文历史问题、学术问题，这也是国家层面对于就是三星堆的一个重视。
0: 然而此时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却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想要在祭祀区重启发掘，就必须拆除当年花重金在12号祭祀坑原址周围搭建的展示平台。如果拆除后没有新发现，无疑会是一个重大失误。究竟应该如何取舍？考古队展开了反复的讨论。作为长江上游的文明高地，古蜀文明是早期中华文明整体面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解开三星堆的秘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代考古工作者共同的心愿。最终，冉红林和同事们决定完善工作方案，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可能性。
1: 它和一号坑、二号坑可能是直线排列的，也可能是呈品字形排布的。探沟我们是尽量拉得长一点，这样呢可以确保在更大范围内去把握住这个区域的堆积状况。
0: 考古队以12号祭祀坑为基点，精心设计了3条探沟，贯穿可能出现埋藏的所有位置。2019年10月下旬，勘探工作正式启动。这是一本当时由冉红林写下的考古日志。在2019年11月26日这一天，冉红林写道 ：“TG3南部发现一个大致为长方形的灰坑，在3号探沟的东南角，人们发现部分土壤的分布呈直角转弯的形态，这是明显的人为痕迹。这个发现意味着此处地层之下，要么是大型的房屋遗址，要么是墓葬，或者是祭祀坑。”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考古队将工作重点集中到3号探沟，沿直角转弯区域继续向下勘探。12月2日下午2点13分，正在开会的冉红林接到了一条短信，
1: 同事他发了一张照片，一件铜器的口沿，紧接着说出铜器了。
0: 这真是一张人们期待已久又喜出望外的照片。在距离地面1.4米的位置，一件青绿色的器物露头了。接到消息的冉红林心中一阵激动，如果没有判断错，应该是青铜器。事关重大，现场发掘马上暂停，需要制定进一步的工作预案。当天下午5点多，陈德安前来助阵，他是当年12号祭祀坑的主要发掘者之一。冉红林在考古日志中记录了这一幕，经过陈德安前站长确认，应该是一件铜尊。三星堆青铜大口尊1986年出土于12号祭祀坑，它器形厚重，造型奔放。如果这次新发现的铜器也是一件大口尊，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里存在一个新的祭祀坑。如此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让考古队员们彻夜难眠。
1: 从当天晚上开始，我们这个现场就有人24小时值守。
0: 4天后，坑口被揭露出来，长方形， 几乎和二号坑一模一样。重大考古发现，三号祭祀坑崭露头角。
1: 王毅局长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新的部署，就是接下来就是要扩大战果，要对整个周边区域开展扩大化的勘探。在之后呢，四号坑、五号坑、六号坑、七号坑和八号坑，就是2020年的五月份以前，是全部确认下来了。
0: 短短半年时间里，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相继探明六座新的祭祀坑，如此重大的发现再次震惊了全国。经过多方论证，考古人员决定发掘与保护并举，先在祭祀区搭建考古大棚，再对祭祀坑进行原地发掘。202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23次集体学习会议，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会议精神，成为新一代中国考古人的指导思想。中国考古进入全新时代。时隔多年，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正式重启。
2: 国家国力强盛啊，文保的技术力量也越来越强了。80年代是一次偶遇，但现在我们在拥抱它。
0: 考古现场30多家专业单位、数百名专家，对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展开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发掘。
1: 不同的单位都把自己的长处啊，自己善于做的一些科学技术运用到三星堆埋藏坑的发掘中去，一定会提高三星堆考古工作的这个水平，从而使1986年考古发掘的时候丢掉的很多信息把它找回来。
0: 这座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监测记录、课题研究于一身的考古大棚，完全打破了人们对考古工地的认知。4座相互连通的工作舱，把6座新发现的祭祀坑全部包覆在内。舱内安装了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考古发掘人员可以乘坐横架移动设备进入祭祀坑。这种无接触式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人的首次尝试。考古队员率先对靠近台地边缘的4号祭祀坑展开发掘，随后体积最小的5号坑和最早发现的3号坑也相继启动发掘。每清理一层土壤，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要对全坑进行3维扫描并拍照记录。2021年1月5日，5号坑里发现了露头的金器。最初人们以为这是一块较大的金箔。2月1日，冉红林进入5号坑，将这件贵重的文物提取出土。这是本轮考古中提取的第一件大型器物。去除附着的泥土，金箔片被一点点展开，再经过清洗，半张金面具慢慢显露出来。虽然只呈现出半边脸，重量已达到了280克，它与金沙遗址标志性的黄金面具极为相似，但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3月中旬，考古专家从3号坑提取了高度达70厘米的青铜大口尊。 紧接着在坑北部的象牙层之上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圆口方尊。
1: 尊和耒这两种器物只是在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才有过，别的文化当中是没有的。
0: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经过2个多月的清理发掘，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内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对6个坑的73份碳屑样品进行碳14年代检测，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与此同时，前一阶段部分出土文物已经在实验室进行了修复。在5号坑出土的象牙残片上，工作人员发现了精美的象牙纹饰。
1: 三星堆的年代呢，距今3200年，这个期间呢，正好相当于殷墟它的晚期，啊，或者叫中晚期。中原文化当中啊，妇好墓，殷墟的妇好墓就出土了大量的牙雕的制品。
0: 借助显微镜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次出土的象牙雕纹，除了常见的云雷纹、波曲纹，还有很多首次发现的纹饰。精美的纹饰不仅仅出现在象牙制品上，同时也出现在祭祀坑中的青铜器上。
1: 它的纹饰我们基本看到的是一派中原风格，像云纹、雷纹、勾连纹，很多蕉叶纹，这些纹饰呢都是我们中原地区啊，尤其是在商代晚期普遍使用的纹样。
0: 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曾出土明显带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青铜尊12件，青铜耒5件。此次发掘，3号坑中的青铜器同样不少。除了已经提取的大口尊、圆口方尊外，坑底还有大约8件铜尊和5件铜耒。这些发现表明，古蜀文明和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殷墟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3: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的夏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青铜铸造工业很可能是在夏商文化的启发之下啊发展起来的。
0: 5月，4号坑的47根象牙全部提取完成。根据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习惯来判断，象牙层之下就是集中埋藏文物的堆积层。5月30日下午1点多，工作人员在4号坑内进行了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提取。这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如此造型的青铜器。不同于以前出土的青铜人像夸张的面部造型，这次的人物形象更加接近真实。他们面部表情栩栩如生，甚至连腿部肌肉也清晰可见，而直接画在皮肤上的纹饰也使他们成为首批有纹身的青铜人像。除了4号坑，7号坑也有惊人发现。东北角一件龟背网格状器物被称作7号坑的镇坑之宝，它的外壳如同乌龟的背甲微微隆起，内部是一枚完整的椭圆形玉器。这种特殊器型在中国考古史中首次出现，而8号坑更是重器云集。在东北角残高近1米的青铜神坛显露出复杂的造型，台基上有3组形态迥异的青铜小人， 中间的人梳着背头，两侧大力士的上方则好像架着一只神兽。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传达出古蜀人想要控制自然界某些力量的愿望。诸多谜题还要等待神坛出土后才能解开。八号坑西北角，当人顶铜尊的形象呈现出来后，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脱落在一旁的双手与

0: 上就讲跟中原的青铜礼器特别接近的，是吧？就是那些容器。那么另一套系统的，就是我们在中原文化里面看的比较少，所以这就是三星堆，我们叫三星堆它的地方特色，巴蜀文化的地方特色。
1: 九月，实验室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考古人员从四号坑取出的灰烬层土壤中，提取到了肉眼难辨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人们首次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丝绸残留物。随后，在青铜器上寻找丝绸残留物的工作也陆续展开。让人欣慰的是，三号坑发现的丝绸残留物数量远远超过了四号坑，在12类器型、20件器物上都有纺织品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借助超景深显微镜，文保人员在七号坑内的青铜网格器表面也清晰地看到了有着经纬组织结构的丝织品附着物。与此同时，六号坑提取出的木箱中也发现了大量的丝蛋白，这说明木箱中曾经存放着许多丝绸。而在木箱底部，人们还发现了一把形制特殊的玉刀。
2: 它两边都有一道，这是纹饰。
1: 通过显微镜观察，可以看到使用的痕迹，刀尖也有残断。结合着附近有丝绸痕迹的发现，考古人员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一把纺织用的打尾刀。种种迹象表明，古蜀人已经熟练掌握了丝绸的生产技术。早在殷商时期，三星堆所在的蜀地已经盛产丝绸。
0: 张骞到了今天的中亚，在那个地方呢，看到了几种特产：蜀布、琼竹帐、居江。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用的，一个是穿的。张骞就问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大夏人告诉他们是蜀的商人经过天竺，就是今天讲的印度，贩卖得来的。
1: 这些海外丝绸使用的记载，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曾经远远被低估的古蜀国对外交流水平。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君王蚕丛已经懂得养殖桑蚕，传说中他曾经以全民动员的方式制造和交易丝绸产品。早在古蜀国时期，中国西南已经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的雏形。
0: 所以如果联系到后来汉武帝开通西域，中国的丝绸贸易、丝绸的交换，或许在三星堆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1: 寻找古蜀国的丝织品是此次发现的一项重要任务。继三、四、六号坑中相继发现丝织品痕迹后，终于人们在八号坑中寻找到了一片肉眼可见的丝绸残片。残片面积3.8厘米乘以0.8厘米，有明确的经纬组织结构，织法紧密。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发现这片织物正反两面都附有涂层，说明是人为有意涂刷的。人为有意涂刷的丝织品会是古蜀人特制的书写载体吗？发现文字是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最大的期待之一。人们希望通过更大范围的寻找以及高科技的检测手段，能够在后继的研究中有所突破。2021年12月，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正式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22年3月，三星堆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三星堆的发掘，代表了新时代中国考古的最高水平，而近一个世纪的三星堆考古，也是中国考古百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截至2022年5月， 三星堆新发掘的三。

0: 坑、四号坑、五号坑、六号坑，四座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6月中旬，7、8号祭祀坑也陷入提取后的清理修复阶段。7号坑龟背形网格状器提取出土，考古人员在这件器物下方又发现了一大块黄金。更加令人惊讶的是8号坑的倒立顶尊人像，此时它被更名为鸟族屈身顶尊神像。原来在修复的过程中，专家发现铜人残断的腰部竟然与1986年2号坑中发现的青铜鸟脚完美契合。这次合璧不仅成就了一件无与伦比的国宝，也证明2号坑和此次发掘面积较大的4个祭祀坑之间有着同时埋藏的关系，对于解开三星堆的秘密有着重要意义。
1: 新发现的这6个坑补充了原先1、2号坑不完整的东西，从而使得三星堆人的这一套被埋下去的很可能是神庙里面的神像和供奉用品，过去是不全面的，现在变得全面了。
0: 青铜器、金器、象牙、玉器与丝绸共同构建起三星堆祭祀文化的体系，也共同构建出三星堆祭祀文化丰富多元多彩的精神世界。一件又一件文物带着远古的信息扑面而来，它们就像是一个又一个闪光的航标，带领我们走进3000多年前的古蜀世界。直到今天，古蜀先民以其独特的生命感知所创造的智慧结晶依然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作为存在于长江上游的区域性文明，早期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以及其他区域文明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成长，它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魅力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它所携带的远古信息扩展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壮丽图景，它尚待破解的诸多谜团将为研究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新的亮点。
2: 1947年4月下旬的一天，身在指挥前线的彭德怀与习仲勋收到了一份秘密情报，在连吃清华边和杨马河2场败仗之后，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暗战。此时的西北野战兵团也面临着粮食短缺、补给困难，该如何延续胜利战局呢？这份秘密情报的到来使彭德怀和习仲勋看到了战机，他们迅速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一场调虎离山的好戏即将上演。
0: 被中共中央的蘑菇战术消耗扼困的国民党军始终无法找到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力部队。这天，国民党军从空中侦察发现，在黄河西岸的陕西绥德一带有大部队活动的迹象。获此消息的蒋介石大喜过望，秘密致电延安的胡宗南部与陕西榆林的邓宝山部，采取南北夹击的方式消灭陕西绥德一带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国民党军侦察到的信息真如蒋介石期盼的那样是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吗？蒋介石这次获得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呢？

0: 在蒋介石改变战略，对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后，中共中央也调整了应对策略。1947年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职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驻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进到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国民党军侦察发现的正是在向山西转移的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并非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力部队。此时，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则身在距离陕西绥德约100公里之外的永平地区，他们正研读着电报上关于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兴师动众攻克延安的胡宗南部，在短短一个多月内被仅有20000余人的西北野战兵团打败2次。恼羞成怒的胡宗南正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取得一场胜利，扭转战局。收到蒋介石的密电后，胡宗南随即命令自己的王牌部队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大部队分2路，秘密地向黄河西岸的陕西绥德方向前进。就在蒋介石拨打如意算盘之际，4月27日，身在王家湾的毛泽东收到彭德怀与习仲勋的电报。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先隐蔽在瓦窑堡附近，等国民党军进军绥德时，围歼胡宗南部的粮弹补给重地盘龙镇的守敌。
1: 盘龙镇位于延安东北约45公里处，坐落于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咸鱼公路贯穿其间，东达永平、钦涧，南连延安，北通瓦窑堡、绥德，交通便利，易守难攻。胡宗南正是看中了盘龙镇险要的地势和便利的交通，才把物资补给站设在这里。
0: 陕甘宁边区因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而地瘠民贫，此时集结隐蔽在永平地区的西北野战兵团正面临着粮食弹药短缺、后勤保障困难的处境。如能攻下盘龙镇，不仅可以加剧胡宗南在陕北用兵的困难，缓解西北野战兵团的补给问题，也能进一步改善西北战场的战局。将计就计，针对彭德怀、习仲勋攻取盘龙的作战请求，4月2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计划很好，让敌军北进绥德或东进钦涧时再攻打盘龙等地敌军。
1: 蒋介石这次志在必得的军事行动，在悄无声息中已演变为西北野战兵团将计就计的调虎离山之战。说到这场设计巧妙的战斗，除了中共中央的运筹帷幄，同样离不开一个神秘的情报小组。那封至关重要的电报正是通过他们构建的秘密交通线及时传递到了中共中央和指挥前线，情报组犹如一把匕首插中敌军要害。此时这把匕首最锋利的刀尖则是一位叫做杨荫东的地下党人。
0: 出生于陕西的杨荫东曾先后就读于国民党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因成绩优异曾受到白崇禧的接见和嘉奖。 在学校学习时，他结识了大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为他以后打入敌人内部奠定了人脉基础。为了配合作战，根据组织安排，杨荫东顺利进入国民党军的粮弹补给部门，担任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
1: 杨荫东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国民党军，尤其是胡宗南部的重要情报。杨荫东根据胡宗南的作战部署情况，定期绘制两份屯补日报表，一份装在顶头上司补给区司令周世勉的皮包里供其使用，另外一份则秘密地交给情报组联络员，火速上报给中共中央。
0: 屯补日报表中记录的正是国民党军的粮草情况，根据后勤物资的发放变化，中共中央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敌军的动态，知己知彼。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通过这粮草的运作的情况，可以判断国民党军队主要行动的方向和行动的规模。所以这个情报对盘龙战役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重要的。
0: 在综合情报和破译的国民党军密码电报等各方面信息后，彭德怀、习仲勋在陕北高原牵起了胡宗南的鼻子。彭德怀、习仲勋请示中央后，由中央军委下令组织一些部队和当地群众在黄河畔摆开一副虚过黄河的阵势。根据战场形势，彭德怀、习仲勋对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之独四旅、教导旅主力和新四旅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全力以赴夺取盘龙。根据部署，由王震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二纵队负责调虎离山的任务。王震迅速把参战部队分成几个支队，一路负责对付追赶西北野战兵团的国民党军，一路留在敌后拖延敌军。
3: 着实派了小部队伪装主力，坚决阻击，打得越狠越使胡宗南的部队相信这就是共军主力，是不是？所以就这么的牵一着，且战且退。
0: 一出发，负责拖延国民党军的第二纵队第359旅旅长郭鹏就安排大家走大道并扩大声势。在跟胡宗南部队交战时，既不能恋战，又不能让敌军感到是一触即溃，从而露出破绽，同时还丢弃一些破被子、烂鞋子，制造假象。蒙在鼓里的国民党军就这样被第二纵队吸引着，气势汹汹直奔绥德而去。此时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就隐蔽在附近的山沟里，眼看着敌军从头顶的原上走过，警卫部队的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然而国民党军对这一切却毫无察觉，早已等候在黄河岸边的地方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当地民众则在河面上来回摆渡，制造出紧张繁忙的过河景象。国民党空军将侦察的情况上报后，使得蒋介石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随着国民党军主力的调离，战略要冲盘龙镇终于暴露在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枪口之下。驻守盘龙镇的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军第一师第167旅，负责守城的正是骄横无比的少将旅长李坤岗。他自称部队是天下第一军，第167旅不仅装备精良，还配有国民党地方武装陕西保安第三总队，总兵力近7000人。
1: 为了确保盘龙镇万无一失，敌人在镇子四周的高地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特别是镇北的吉玉卯高地，可以重火力覆盖进出盘龙镇的三条道。
0: 盘龙镇战役与清化边、养马河两场战役有很大不同， 前两场是攻其不备的伏击战，而盘龙镇战役

0: 则是西北野战兵团不常进行的攻坚战，由于缺乏重炮，艰难程度不言而喻。
1: 就在胡宗南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却收到了盘龙镇守将李坤岗发来的电报。李坤岗汇报说，在盘龙镇周围发现了西北野战兵团大部队运动的迹象，阵地前方还发现有貌似指挥员的人在现场侦查。根据此情形，几乎可以判定彭德怀部主力正在盘龙镇地区集结。这突如其来的急电顿时让胡宗南如坠五里雾中。
0: 摸不着头脑的胡宗南马上发电报询问前往黄河西岸绥德地区的刘戡和董昭，彭德怀部主力到底在哪儿？好大喜功的刘戡和董昭坚持说，他们已把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赶往黄河岸边。胡宗南信以为真，随即训斥李坤岗将游击队误认为野战兵团主力。4月30日，西北野战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盘龙镇。然而就在西北野战兵团准备进攻之际，天气骤变，大雨倾盆，整日不停，给攻击造成极大困难，进攻计划只得推迟。正当向北进攻的国民党军于5月2日占领绥德，大肆鼓吹胜利的时候，西北野战兵团于当天黄昏猛然对盘龙发起进攻，并迅速占领了部分外围阵地。
1: 但是由于西北野战兵团缺少攻坚火炮，起初的几次进攻都难以奏效。当时在缺少重武器的西北野战兵团当中，60毫米迫击炮是攻坚的主要武器，但是这根本不足以摧毁敌人的坚固地堡。
0: 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扛着炸药包靠近爆破，造成了很大伤亡。
2: 咱们没炮啊，那时候啊，我们酒店都剩了2个人，那宿长叫赵来福，他那几个人呢，我说赵来福，你也是个老兵啊，你怎么不懂这个？他说我做的饭咋办？我给别的连着那赵来福那宿长做呀。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妈的苦啊，宿长。哎呀，不能上，说这个东西有时候说的是。
0: 当时年仅12岁的盘龙镇直坊村村民刘志清老人，就目睹了盘龙攻坚战的战斗情形。
3: 我们就在门口前就看见那个山上了，看见接应毛人，冲的就左右那么点亮了，不敢短炮嘛，短炮那些勾的也瞄定打了嘛。
0: 时刻关注战场形势的野战兵团领导立即喊停了进攻。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份电报中，记录了野战兵团领导对战场形势进行了一项特别指示，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开10分钟连排班干部会，班的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
2: 当时杜四旅13团几连这个四班长，他说指导员，我提个建议，他应该咱们挖对号，他都往后都可以掩护，咱们人就少伤亡。
0: 虽然那个时代的战士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他们往往身经百战，此时纷纷献计献策。一个颇具特色的火线诸葛亮会在各个阵地上召开，
4: 很多战士呢根据这个实战的情况提出了一些个好的建议，比如说摸上去先投手榴弹，分成几组，不要那个像人海战术那么攻，敌人反抗敌人打，不知道打哪头。特纵队的领导啊，各旅的领导都还是重视啊，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0: 5月3日下午，根据大家的建议，野战兵团调整了密集冲锋的战术，采取挖掘萧通壕、轮番冲击萧。

0: 炮敌军等办法。战士们还就地取材，把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里倒食，在敌军火力射击的间隙一步步贴近敌军碉堡，将自制的炸药袋想方设法挂到敌军碉堡上进行爆破。大家把这种办法形象地叫做膏药战术。就是这样采用各种土办法，野战兵团将士们一举夺取吉玉卯主阵地，随即以吉玉卯的制高点为依托，向盘龙以东的敌军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发起攻击，越战越勇。
1: 我们一个三连打到半山坡，连长指导员牺牲了，马上团长命令就派两个排长，一个当连长，一个当指导员。到下午的时候，哎，新替的连长指导员又牺牲了，再从排长那边再提连长指导员。到第二天，是两个同志也牺牲了，两级干部，那牺牲了三次，啊，坚持把盘龙打下来。
2: 就在西北野战兵团强攻盘龙镇的时候，身处延安前进指挥所里的胡宗南正急切地等待着所属部队在绥德包抄彭德怀部主力的好消息。但就在此时，秘书却送来了一份李坤岗发来的求救急电。这时胡宗南才如梦初醒，他急令远在100多公里外的刘戡、董钊率领部队前去增援，但是远水不解近渴。
0: 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兵团对盘龙守敌发动了最后攻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攻击部队在新编第四旅一个营的配合下，攻占了盘龙北山，并歼灭了向北逃窜的敌军。第一纵队第二团、第八团指战员采用猛冲加巧攻的办法，拔掉了盘龙三大防守要地之一的磨盘山，从南面打开了盘龙守敌的大门。至此，盘龙敌军纵深防御体系已基本瓦解。经过2天多的激战，战至5月4日24时，西北野战兵团全歼盘龙守敌，盘龙镇攻坚战胜利结束。
2: 攻入盘龙镇，野战兵团的指战员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军装、面粉堆积如山，还有大量的子弹、药品。几乎在一夜之间，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战员全都换上了新装备。
0: 面对数不胜数的战利品，指战员们格外兴奋，这些物品几乎能满足部队一年的补给消耗。
1: 武器、弹药、衣服、粮食都解决了，饿了3个月，重伤吃饱肚子了。我们就给蒋介石起了个名字，叫他云手大队长。
0: 4天后，当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刘戡、董钊率部赶回盘龙镇时，这里早已空空如也。
2: 盘龙之战是国民党军继侵化边、杨马河之后的第三次惨败，而国民党军少将旅长李坤岗的被俘也沉重打击了胡宗南。他多日拒不见客，也不理公务，连吃3场败仗，如何向蒋介石交代呢？曾得蒋介石赏识的侍从参谋李坤岗已被俘，瞒天过海肯定不行。无奈之下，胡宗南只好硬着头皮给蒋介石发去了电报。
0: 电报上，胡宗南精心措辞，避重就轻地说，西北野战兵团集中炮火轰击盘龙，对阵地进行了10多次波浪式猛攻，第167旅旅长李坤岗下落不明。收到第三封战败电报的蒋介石竟然对李坤岗的被俘没有任何回应。胡宗南攻克延安之时，蒋介石曾对他寄予厚望，仅仅过了1个多月，胡宗南部就3战3败。蒋介石的这一反常举动更加刺激了胡宗南紧绷的神经。 倒是美国政府后来的白皮书说得贴切一些，攻占延安曾经被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华而不实的胜利。彭德怀、习仲勋在指挥盘龙战斗中调动指战员集体智慧，献计献策，实行军事民主的做法，对夺取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盘龙攻坚战是西北野战兵团在攻坚作战经验缺乏、粮食弹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首次攻坚战，不仅打掉了敌军赖以生存的补给基地，更锻炼了野战兵团攻坚作战的能力。
3: 在这么一个恶劣的条件之下，西北野战军能够取得这么重大的三战三捷的胜利，可以说是有力的鼓舞了我们全国的人民，鼓舞了我们在其他战场上的这些解放军指战员，那大家对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就更有信心，更有决心了。
0: 就在中共中央牵制国民党军主力于陕北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在山东蒙阴的孟良崮奋勇作战，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等部共32000余人，击毙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华东战场取得了一场震撼性的胜利。
2: 5月14日，位于延安以北的安塞县热闹了起来。清华边、杨马河、盘龙镇三战三捷之后，士气高涨的西北野战兵团正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祝捷大会。满怀喜悦之情的西北野战兵团指战员和乡亲们挤满了会场。中共中央特地派周恩来前来和大家共同庆祝。周恩来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领导边区居民共同奋斗。消息一出，边区居民的欢呼声顿时响彻山谷。
0: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全国战局最困难的时候留在陕北，与陕北军民同甘苦共患难，实现了把国民党军主要机动兵力胡宗南集团牵制在西北的战略目的，使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得以大举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吹响战略反攻的号角。随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华北各个战场捷报频传，战场被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从1947年3月18日中央撤离延安后，仅仅一年光景，全国战局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损兵折将的胡宗南部不得不放弃延安。1948年4月21日，春风荡漾，延安这座浸满荣光的山城，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

0: 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1: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在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起初将离别看作一片轻盈的雪，融化后便无痕，可今年的道别层层相叠，薄雪凝成了冰，在心头浮成尘冬。每一次背过身去，都听见簌簌雪声，未尽的言语被冻成檐下的冰冷，悬在时光里晃荡，直到雪落满山丘也不走。那早该消融的回响，却成了跋涉的坐标。原来最重的积雪，不是落在肩膀，而是坠在遗忘的归途上，守着一直永不泛黄的约定，把春汛都等成了冻土层。

听不到，分明是当代人灵魂深处共鸣的孤寂绝响，并非耳力微弱，是为匆忙喧闹的人世难以真正彼此倾听。当心灵被困顿于尘海的逼仄牢笼，竟需幻想海一样深的语言，天空给的翅膀，才能一跃冲出钢筋丛林。这是生命韧性铸就的隐形语义。所谓耳朵小，原来预示的正是心灵渴求超越凡事淋雨的壮阔企图。那向着天空伸展的幻翼，分明是一颗在重压下依然倔强向上的灵魂，默默伸向晴空。那向天空伸展的幻翼，在孤寂深处轻轻扇动，它并非逃离现实的翅膀，恰是心灵拒绝蜷缩冲破围困的本能力量。精神突围何尝不是在无声处默默滋生的生命火焰。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在一切都被巨大叙事统治的时代，乌梅子酱却选择回到日常精致碎片里寻求诗意美学。乌梅酱清甜如爱人的微笑，仲夏庭院间相依相偎如薄荷与蝉鸣的和弦，那些被都市喧嚣掩盖的凡常细微，在他的叙述中获得了如获晨光般明亮的意义。轻轻落在舌尖心间，糖分刚好不腻口。这支歌的曲风恰如微风中徐徐盛开的蔷薇，清新淡雅里裹着深厚韵致。
3: 北

们为何对赞美如此吝啬？当社会被异化为冰冷的钢筋丛林，歌词中的异想困兽在金钱规则下挣扎辗转，最终在自嘲背后淬炼出悲怆的诗意。尊严无需依赖世俗量尺，个体存在本身已构成庄严回响。这份自我肯认绝非虚伪鸡汤，而是伤痕累累者在黑暗中擦拭内心火光所磨砺出的锐利锋芒，是当代信仰崩塌后必须重铸的心灵衬托。他昭示世人，唯有重新学会凝视彼此眼里的星辰，废墟之中方能升起温度。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像极了唱出暗恋之人心头的悸动与忐忑，目光偷偷牵引着你，一颗心被你微微牵着翻飞，连一句我喜欢你都只能屏息溺于胸臆。这歌词实在写透了说不出也不敢说的那声喜欢，甜蜜的负担分明就在舌尖跳舞与咽了下去，恰似一场无声的绽放，胆怯者交出整个内心宇宙，竟只为换回你偶然掉落嘴角那颗不明的微笑。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分离的思念，生活的挫折，都是暂时的阵雨。只要心怀爱意和坚持，彩虹便会在阴霾尽头悄然绽放。感慨于此，我不禁想起生活的起落，多少次挣扎时，歌声似灯塔，照见温暖的归途。它教会我，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次等待，都值得珍视，因为真正的美，往往在雨后出现，倾诉着一种温柔的力量。愿你我在风雨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屏幕那头温柔的呢喃缠绵如烟，文火熬成的缠绵宣言暖遍了此端孤冷的心，我们倾尽心血编织出文字世界里温柔无比的爱人身影，摩挲荧幕中他仿佛伸手可触的面容。然而虚幻的浪漫终会撞向现实壁垒，真实相逢瞬间，指尖尚存的数据体温瞬间蒸发，只留下冰凉的空气。再见面三字如同悬在半空中，手最终重重垂落，那层慰藉心灵的浓情蜜意转眼蒸发得不着痕迹，留下最锋利的落差。

介绍，却总把你挂在嘴边，总像朋友提起。思念叫做你的忽冷忽热，让我煎熬，就像志明春娇为你发疯着迷，以为都为对方痴迷，所以坠入爱河。其实只有自己一厢情愿变成过客，朋友劝我不要继续下去，没有结果，还是不顾一切为你犯下了错。

当我爱你 Love is love 在旋律中不断回荡直抵心间，这不是简单的甜言蜜语，倒像是月光破开厚重云层，这分明是在对时代高喊着，爱不可沦为精打细算的功利工具，亦不是世俗成功标尺下冰冷的可交换之物。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计算和消费的年代，这样捕捉本真的爱的宣言尤为珍贵，宛如一场灵魂救赎。它执拗地提醒着我们，让爱脱离被计算的价值链条，释放出它自身应有的光芒。现代的爱或许需要在纷繁的碎片关系中重新寻回那份不含杂质的澄净与深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像这场战争一样如此充满魔力。它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战争的本身。因为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情节几乎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因此诞生，2000年来一直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甚至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和血液之中，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一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更是星光璀璨，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男人形象。诸多的配角也同样光彩夺目，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屈辱与奋进，忠诚与背叛，英雄与美女，战争与和平，在秦朝末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名闻千古的旷世大戏。是一支十分壮观的出巡队伍，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其中一人端坐在车辇上，威风凛凛，人见人畏，他就是秦始皇。一群来自江苏丰沛一带的征夫在咸阳城中正遇上秦始皇出行，众人见此场面无不惊叹。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大丈夫生当如此。说话之人正是日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沛县丰邑人，是个不守本分的农民。刘恒诺是丰县当地刘邦祠堂的守祠人。刘邦称帝后把丰邑改为丰县，同时在此设立祠堂，派专人看守。刘恒诺和这座祠堂同样有名，他是当地最为著名的学者，一直从事早期刘邦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更好地研究刘邦，30几年来一直居住在刘氏祠堂内，当时刘邦就出生在这里。
3: 汉高祖刘邦，他一生中间好吃好喝好朋好友，所以成天他不愿意这个干农业生产劳动，成天领着朋友到家来吃啊喝，不干农活。
2: 据史料记载，当时刘邦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而就是这个看似不务正业的小人物，后来却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与沛县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祝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吕公觉得奇怪，亲自出门迎接，其实那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吕 公许配给刘邦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汉高祖皇后吕雉。距离沛县丰邑400-5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秦始皇的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5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路过会稽郡时，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这个人就是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是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
4: 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史记上说，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身高8尺余，力能杠顶，才气过人，说他力量大，个子大。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基本的算法，如果那个时候一尺算7寸的话，8尺余，7、8、5尺6寸，1米8才54，将近1米9的高度，这是个帅哥。第二个是力气大，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2: 程方寅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也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地埋在了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到了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阴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其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7月的一天，天气十分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戍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于是其中2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2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使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3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件事传扬开去。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丛林中，点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亡。”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 第二天，篝火狐狸的奇闻异事也迅速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5: 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了。
2: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其效果就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齐、智、赞、苦、浙、侨等地。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吴道、诛暴秦的口号，一时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却陷入低潮。这里是位于河南永城市芒砀山脚下的陈胜墓。当时由于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害，起义遭受重大挫折，陈胜最终被葬在这里。而就距陈胜墓碑不到一公里的另外一块石碑上，记录了另外一位农民领袖起义的全过程。这位农民领袖与陈胜吴广不同，他所带领的起义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人就是刘邦。
3: 刘邦当时就是从沛县以泗水亭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民夫到咸阳为秦始皇修陵墓，就是路过芒砀山时。
2: 当时秦王朝征伐各地的行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沛县县令就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本县行徒前往服役。行至芒砀山时，发现行徒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想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就没几个人了，索性让大家散伙，自己也逃到山泽中。有十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一伙人就在刘邦带领下藏进了芒砀的山林水坡间打家劫舍。附近一些小青年纷纷前来投奔他，于是很快就成为

0: 只是让人将其看管起来。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刻被帝都的繁华所吸引，他打算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樊哙劝他说，这些奢华的东西正是秦朝灭亡的祸根，希望你封存财物库府，赶快回到巴上。刘邦不肯听，张良也劝他，刘邦顿时醒悟，这才接纳他们的意见，立刻回到霸上军营中，并召集附近乡绅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处死；第二，伤人者根据伤情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者看赃物多少定罪。除了这三条，原来秦政府颁布的所有法律全部取消。就在刘邦不遗余力收买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的时候，项羽担心投降的秦兵心怀异志，在行至新安时，趁夜偷袭，将20余万秦兵全部活埋，然后率领各诸侯兵向咸阳进发。重兵屯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的鸿门，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
1: 两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刘邦10万人，项羽40万。如果两军交锋，那无疑是刘邦是必败无疑了。刘邦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再一次表现出他高超的过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他去到项伯家里，和项伯约为儿女亲家，项伯被感动了，向刘邦提建议，叫刘邦去鸿门宴谢罪，向项羽谢罪，而不是败退，或者是交战。这三个选择，作战，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登门谢罪，这三个选择中，前两个选择是最坏的选择，交锋是必败无疑。你要跑往哪儿跑，实际上最后也是必败无疑。而谢罪看似冒险的一步棋，由于有了这个内线项伯，所以刘邦他自然就非常放心地选择这一步棋。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走得非常精彩的。
0: 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着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一宴——鸿门宴。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在后人创作的众多鸿门宴的作品中，它是最早的，据推测是东汉时期的。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但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他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借机杀掉刘邦。项伯一看情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怒视项羽背信弃义，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2: 从鸿门宴就是可以看出，就是刘邦这个人他确实是非常的机智啊，而且那个勇敢，能表现的就是临危不乱，而且能屈能伸啊。他就说而且呢，但是呢，项羽这个人他就不行了，他就是优柔寡断，就妇人之仁。他就说看到那个刘邦过来了，而且那个态度非常好，他就不忍心再杀他了。具有妇人之仁，而且就是没有比较长远的眼光，所以就直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直接导致了范增计划的失败，让那个刘邦有了可乘之机，有了那个逃走的可乘之机。
0: 这里是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0: 工作人员在闭馆后会对损坏的兵马俑进行修复。据专家介绍，在目前发现的180座陪葬坑中，12座有被大火焚烧和毁坏过的痕迹。而烧毁兵马俑的人很可能就是项羽。当时项羽率军进抵咸阳，挖了秦始皇的坟墓，杀掉子婴及秦王室宗族，将财宝美女抢掠一空，又纵容士兵屠城放火。这一场大火烧了3个月之久，秦国几百年创下的江山基业和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中全部化为灰烬。项羽自恃功高，便要楚怀王让他来主宰天下。楚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称王，项羽十分生气，将他远徙湘南，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他一口气分封18个诸侯王，把已存在的诸侯国进行了重新分封，并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封给自己的亲信。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诸侯王的强烈不满。而按照怀王之约，本应该成为关中王的刘邦却不得不把权力交出，在项羽的安排下被封为汉中王，统辖8蜀汉中一带偏远之地。
1: 鸿门宴以后，项羽对刘邦心存忌惮，于是他把刘邦分封到8蜀和汉中。分封刘邦到8蜀和汉中做汉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啊，这个交通非常不方便，啊，这个从这个陕南，要到关中，它只有崎岖的山路，啊，这个刘邦听后大怒，啊，很生气，要发兵攻打这个项羽。和项羽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的部下周勃就反对，认为时机不成熟，刘邦呢接受了这个周勃的建议。
0: 在秦汉时期，这里曾是连接汉中和关中的唯一一条栈道，如今只剩下悬崖峭壁和一些依稀可见的凿坑。之所以曾经的古栈道会荡然无存，就是因为曾被人为毁坏过。毁掉这条栈道的人正是刘邦。公元前206年4月，刘邦正式动身前往封国。此时张良献上一计，他让刘邦烧掉汉军所经过的所有栈道，一者防备诸侯军越界偷袭，二是表明汉军此去无东归之意，让项羽放心。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刘邦选择了韬光养晦。就在刘邦的事业陷入最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为他送来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就是韩信。韩信，淮阴人，出身贫寒，曾受胯下之辱。秦末战争爆发后，他先追随项梁叔侄，但未受到重用。刘邦入蜀时，他投奔汉军，得到萧何赏识。韩信的形象并不像大多英雄那样高大威猛，千百年来民间艺人们对他的形象有着自己的认识。这是陕西当地一直流传着的一部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其实韩信最初也未受到刘邦的重用，他非常失望，于是在某个月夜悄悄逃走了。萧何听说后连夜去追，追回后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他是天下第一人才，如果刘邦想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就必须依靠韩信。刘邦接受了萧何的建议，举行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

0: 韩信走马上任，立即为刘邦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先拿下三秦，再抗衡项羽。公元前206年五月，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趁项羽正忙于镇压各路诸侯的时候，他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三秦，让富庶的关中地区再次回到自己手中。占领关中地区后，他苦心经营，使其成为稳固的大后方。刘邦在隐忍中等待着时机，此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到来了。被流放的楚怀王被项羽秘密杀害于正渡江南行的大江之中，顿时天下一片哗然。
1: 他这个杀了楚怀王，他立了楚怀王哈，他和他的叔父立了楚怀王，实际上就丧失了这个他的这种合法性了。在道义上他是一败涂地，他的敌手刘邦正是利用这一点号召天下人反对楚国，反对项羽，而很多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跟随了刘邦，站在了项羽的对立面。
0: 公元前205年三月，楚汉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刘邦趁项羽平叛齐地的时候，率领56万军队大举东进。仅一个月的时间，刘邦便攻占了彭城。在外平叛的项羽亲率精兵30000回救彭城。战场上，刘邦、项羽再次相遇，但这次相遇不同以往，而是作为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相遇。项羽还是那么勇猛，刘邦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项羽仅用30000军队就将刘邦的大军重重包围，刘邦军队迅速溃败，危在旦夕。然而奇迹出现了，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被刮得阵脚大乱，刘邦趁机突出重围，狼狈逃命。
2: 彭城这一战，项羽军队30000军队把56万刘邦和诸侯各国的联军一举击败，非常惨，伤亡将近20万。所以这一仗以后，刘邦从此以后他是包括他的军队，他很难和项羽单独对垒，就感觉项羽是在军事上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但是通过这一战以后，刘邦有一个重要的认识的转变，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没有能力指挥大军团和项羽做全面对抗。
0: 彭城失利后，刘邦便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亲自率兵东征，而是留守荥阳吸引项羽主力。此后楚汉相持数年，项羽尽管几乎战无不胜，但处于弱势的刘邦却像个不倒翁，项羽总是无法彻底将其消灭。但胜利的天平却逐渐向刘邦一方倾斜，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因为韩信的一个战略计谋。
3: 那么当时在这个楚汉战争初期的时候呢，当时韩信就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什么计谋呢？就是作为刘邦，你率军你到中原去跟项羽去作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内线。那么我韩信呢，我从北部然后我去迂回。那么北部呢，就是当时他有好多的还有诸侯国，那么在北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诸侯是赵王那么赵王他是支持的是是项羽所以说，然后我从北部去迂回。那么打败赵王之后，那么燕他自动就投降了，又到后来又迂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山东，又把乾隆他们这些也都消灭掉了。消灭掉之后呢，我最后对你项羽就是形成了一个合围。
0: 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韩信率领他战无不胜的骑兵接连夺取魏、代、赵、燕诸国，解除了汉军北翼的压力，使项羽越发陷于孤立，支援了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的对抗。刘邦同时联合彭越、英布共同扰乱楚后方，几步棋下来，此消彼长，项羽开始腹背受敌，胜负几乎已成定局。公元前203年八月，兵疲食尽的项羽最终接受了刘邦的和谈建议，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这里就是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刘邦本想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要亡楚，不趁此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自遗患。刘邦幡然醒悟，二话不说下令发兵。
4: 楚汉的这种对立，在历史上也好，在当时这个阶段也好，他最后的解决的话，那不是一个和平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汉要把这个楚吃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武力的最后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0: 这是戏曲中最为经典的一出剧目《霸王别姬》。此剧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与虞姬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诀别场面。当时刘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所部虽尚有十余万人，却已被韩信的30万部队重重包围。夜里寒风怒号，宛如鬼哭狼嚎，风声稍停，悲壮的楚歌从四面八方随风传来。觉得大势已去的项羽在营帐里借酒浇愁，面对着心爱的乌骓马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0: 低声合唱，婉转凄凉，听得项羽和将士们泪流满面。随后虞姬拔剑自杀。
1: 最后就刘邦把这个就是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给打败了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刘邦一直他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所以他绝不与一城一战的这个胜负为一个目标。而这个项羽呢，其实他自一开始灭了秦之后，他就只想安心地做他的西楚霸王。
0: 这里是安徽和县境内的一段长江，每天都有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这里经过，但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却是2000多年前那条乌江亭长的船。当时项羽就败退到这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当年起兵反秦的根据地江东。只要回到江东吴中这个第二故乡，他便会如猛龙过江，虎归森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公元前202年12月，乌江亭长划着一条小船在江边等候，并劝说项羽赶快上船，但项羽执意不肯上船。回想当年带8000江东子弟过江，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人回来，无脸见江东父老，于是把乌骓马送给亭长，步行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又杀伤汉军多人，最后自刎身死。为了纪念项羽，后世的人们就在江边不远处为项羽修建了祠堂和坟墓。随着这位盖世英雄的辞世，西楚王国几乎全境投降，却唯有项羽的出封地鲁县还在抵抗。刘邦大怒，下令屠城。大军抵达城下，正要动手，城里忽然传出乐声和读书声。刘邦顿时感动，下令停止进攻，并赞扬鲁县是个礼义之邦，命人把项羽的人头拿给鲁县人看。大家一看，项羽真的死了，这才投降。刘邦随后举行隆重仪式，他亲自主持对英雄项羽的祭礼，哀痛哭泣，不能自已。这是刘邦项羽这一对冤家的最后一次相遇，但这一次相遇显得相当悲壮。之后刘邦下令保护项羽的亲属，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并封他们刘姓。历时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公元前202年2月，以55岁的刘邦登基于今山东定陶境内的泗水之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王朝因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即开国皇帝汉高祖。

0: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代表着皇帝赋予诸侯王的最大权力与荣誉。公元前201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7位异姓诸侯王盟誓。但这个誓言在刘邦登基后仅仅5个月就被打破了。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咬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最终抛弃了情谊。当年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
1: 相提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

0: 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1: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4: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固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1: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哎，
1: 这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啊！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
1: 啊，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哦，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啊。啊，
1: 从哪开始？
2: 咱们从啊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位各部门准备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1: 怎么了？
2: 导演啊，我说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呢？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2: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2: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2: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2: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2: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2: 啊，
1: 这行吗？
2: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2: 可以可以
1: 啊。
2: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好。
2: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2: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停。
1: 这怎么了？
2: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剧务小刘。
1: 这是唐山人。
2: 导演呢？
1: 啊，
2: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2: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2: 猴头香皂啊。
1: 对不起。
2: 咋了？
1: 哎
2: 啊，
1: 这宣传不了。
2: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2: 那不头好起来吗？
1: 好什么好啊？
2: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2: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2: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2: 刘备一进门 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2: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呢？
2: 啊，
1: 导演这行吗？
2: 我看这可以。
1: 这
2: 不影响剧情
1: 啊。
2: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2: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2: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平
1: 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
1: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2: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你别挎着呀！
1: 啊，
2: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

0: 要唱上两句，把人的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0: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导演啊，这行吗？这个
0: 好主意啊！啊，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请。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0: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
0: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0: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1: 20000？
0: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搭一厂生产什么产品？
0: 大力牌推土机。
1: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0: 不行，算了，算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1: 啊。
0: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0: 啊，20000块钱不少啊。
1: 啊，
0: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0: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0: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考一本子。
0: 来不及。
1: 废话，
0: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1: 顶着。
0: 嘿，对呀，啊，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0: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0: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 改装
0: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 这
0: 这什么好不好？
1: 哎呀，
0: 啊，
1: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0: 啊。
1: 不行，这个
0: 这怎么不行啊？
1: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0: 人家给钱了呀。
1: 给钱就拍啊。
0: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1: 你这是拍戏吗？
0: 怎么了？
1: 你这是亵渎艺术。
0: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1: 假
0: 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啊。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 别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这戏我怎么演呢？
0: 好演呐。
1: 啊，
0: 到时候你就这样。
1: 这
0: 啊，
1: 这行吗？导演
0: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1: 啊。
0: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1: 行，
0: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0: 刘备上场了，
1: 来吧。
0: 啊，猴头全国一流。您就是。

0: 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1: 喂，哎呀，您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1: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接吻呢。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半橘子似的？
1: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拍呀。
0: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1: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2: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3: 什么呀？
2: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3: 牛哥心里真没数啊，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啊，对不对啊？
2: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啊，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3: 动手。
2: 哟，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啊，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3: 我绝不喜欢，
2: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3: 我就说他坏，
2: 我就认为冯巩好，
3: 我就认为和牛群讲的有道理。
2: 你怎么不呛着了？
3: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2: 这可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3: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2: 咱就说过年呢、我就怕过年。
3: 没错，
2: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3: 给不起呀、
2: 你也怕吧？
3: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2: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3: 没错，
2: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3: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2: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3: 没错，
2: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啊，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3: 但是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2: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3: 我真顺着你
2: 啊！
3: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 多好啊！
3: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2: 那么谁高谁低、
3: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2: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3: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2: 我要说不过你，
3: 那是你发挥正常。
2: 我要说得过你呢？
3: 你自己信吗？
2: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3: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2: 对，
3: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2: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3: 你怕什么？
2: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3: 现在
2: 不怕了。
3: 为什么？
2: 我那儿子今年刚7岁 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3: 怎么样？哦，还真有鼓掌的啊！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是为了同情弱者。
2: 弱者啊，该你了。
3: 这说了就不你强。以前我更怕。
2: 怕什么？
3: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2: 现在
3: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2: 啊， 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是
4: 为了赞美强哥。
2: 该您了，
4: 强哥
2: 啊，该你了。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4: 为什么？
2: 因为一过礼拜。

0: 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你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他没地儿锻炼去
0: 啊！
1: 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
0: 该你了啊！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
1: 啊！
0: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1: 哎呦，
0: 现在不怕了
1: 啊！
0: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1: 哎呦，
0: 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1: 哎呦，
0: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
1: 嗯，
0: 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
1: 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是不是昨天嘛，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0: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1: 为什么？
0: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1: 现在
0: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1: 啊，
0: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1: 该你了。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0: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1: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0: 是这话？
1: 你来吧，
0: 你听着，
1: 你说。
0: 我现在就怕呀、
1: 啊、
0: 我怕上你们家去，
1: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0: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1: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0: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1: 啊！
0: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1: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0: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18。
1: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0: 我就怕你们家每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1: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0: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1: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0: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1: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0: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律师。
1: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您遇见什么事儿了？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3: 啊，那甭问，准是好事儿。寄钱的吧，
2: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3: 啊。
2: 这个信呢、写的挺奇怪。
3: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2: 我给您念念。
3: 您念一念。
2: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耀文，
3: 亲爱的，
2: 要是那就好了。耀文，五儿。
3: 哦，这是错了，
2: 对吧？
3: 这是错了，
2: 错了。
3: 你在家行三呢？
2: 哎，
3: 官称猴三嘛，这都是行三。
2: 这个不是1、2、3、4、5的那个三，
3: 啊，
2: 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3: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2: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3: 对呀、你台湾那爸爸写的。
2: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1: 那你就慢慢的说。
0: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1: 您念。
0: 阅文武儿，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1: 哦，这才是亲的呢。
0: 这不是亲的。
1: 哦，后认的。
0: 我认爹干什么？我
1: 不是，怎么这么乱呢？这是
0: 你听着，后边有啊。
1: 您接着念。
0: 1948年，我随银行撤往台湾。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1: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0: 管我眼睛干什么？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1: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0: 就是咱俩说的呀。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1: 认出来了。
0: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1: 我们那剧照，
0: 就咱俩。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1: 是你呀。
0: 体型虽瘦而精干，眼睛虽小而有神。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1: 我照他了哇。
0: 这句写得真是。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 第六感觉。
0: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1: 是啊。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1: 甭问，这老头有人缘啊。
0: 对，
1: 连猴见了都喜欢。
2: 侯建喜。
0: 那个鉴呢，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玺的玺。
1: 甭管哪喜了，你这回算抄上了。
0: 抄上什么了？
1: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0: 我认他干什么呀？
1: 你干
0: 什么？凭什么认他呀？
1: 什么都不凭
0: 啊！
1: 你这人不开窍啊。
0: 我怎么了？
1: 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0: 对呀，
1: 手里能没钱吗？
0: 嗨，
1: 再者说了，年近古稀，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讲究送礼。
0: 是啊，
1: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大半打的来。
0: 嗨，
1: 28寸大彩电带回2台来。
0: 你这个
1: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0: 啊。
1: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财产你一继承，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0: 你这
1: 赶紧回信。
0: 不是你啊，
1: 听我的，你要不写信，这信我可写。
0: 不，你喘口气再说话。
1: 不是，
0: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1: 这不为你着急吗？
0: 你甭为我着急，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1: 你回信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写的？
0: 我这么写的。侯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1: 完了，
0: 你
1: 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1: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1: 怎么写的？
0: 阅文武儿。 我就听这句别扭，你知道吗？
1: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0: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1: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其实不然， 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1: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啊，哪能耻笑你呀、啊？
0: 不是这个，
1: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
1: 啊？跟你这么说，嗯，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啊。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0: 干嘛？哎，
1: 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1: 哦，怎么写的？
0: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1: 你不认呢？
0: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哟，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啊！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1: 用不了那么多，10片就完了。
0: 这老头要自杀呀，
1: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1: 出结果了吗？
0: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孤身一人，
1: 是啊，
0: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1: 对呀，
0: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1: 是个主意。
0: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1: 怎么写的？
0: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1: 哎呦，我又知道您发电报啊，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0: 干嘛呀？
1: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0: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我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五儿，他就这句熟。
1: 是是，
0: 阅文五儿，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啊，
0: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
1: 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您是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呵，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
1: 呵，
0: 1楼、2楼、3楼啊，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1层楼。
0: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0: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
2: 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0: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0: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0: 啊，使劲吃。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0: 来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0: 哎，
1: 去哪儿啊？
0: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0: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0: 哎，前门可热闹。
1: 对，
0: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人也多。
0: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1: 是啊，
0: 逛逛吧。
1: 哎，
0: 哎呦，老头儿高兴哦。
1: 哦，
0: 一到了大石栏
1: 啊，
0: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0: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侯耀文。
1: 呀，
0: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0: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0: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是，
0: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1: 嗯，
0: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
0: 什么家务事儿？
1: 嗯，
0: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呵呵，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哎，一块儿遛弯儿
0: 啊。
1: 嗯
0: 嗯，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1: 嗯，
0: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捧呢。
0: 你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啊，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
1: 嗯，
0: 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
1: 嗯，
0: 没想到啊，
1: 嗯，
0: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
0: 啊，
1: 拿您呢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1: 嗯，
0: 岳文呢？干嘛呢？
1: 他要是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0: 岳文干什么呢？
1: 嗯，
0: 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
1: 嗯，
0: 我不就是那个吗？
1: 对，
0: 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0: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嗨，这不是什么新，
1: 不像话。
0: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0: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1: 嗯。
0: 岳文呐，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
1: 嗯，
0: 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那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
1: 嗯，
0: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
0: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0: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1: 嗯，
0: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0: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0: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啊？
0: 嗯，
1: 那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
1: 哦，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1: 啊。
0: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
1: 嗯，
0: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1: 嗯，
0: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1: 嗯，
0: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啊，老伯，
1: 嗯，
0: 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
1: 嗯，
0: 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着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您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1: 嗯，
0: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得着，
0: 叶文呐，
1: 嗯，
0: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我一想不行啊，那哪成啊，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我
1: 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不不，
0: 你带着，带着，
1: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再拿着，拿着，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我想法我得给你要十一个。
1: 干嘛再要十一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打。
1: 去你的吧！
3: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4: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1: 新的生活开始了，琼花第一次过着没有皮鞭、没有眼泪的日子。在革命同志的关怀和真挚的友爱里，琼花懂得了更多的事情。可是深深埋在他心里的仇恨却使他一刻也不能平静。哪天才能亲手杀死南霸天呢？真是冤家路窄。三个月的整训结束以后，琼花在第一次和红莲去执行侦察任务的路上，就遇见了带着丫头团丁去上坟的南霸天。琼花拔出手枪，从后面的芦苇丛里跳出来。
2: 南霸天，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3: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
3: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4: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2: 你暴露了，撤。
1: 回到连部，连长听了红莲的汇报真气坏了，
2: 就知道报仇报仇，哒哒哒哒，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3: 拦了，没拦住。
2: 没拦住，等于没拦。
3: 我后悔。
2: 什么？
3: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2: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挨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吗？
3: 不要我了。
2: 嗯，
1: 琼花一甩手跑出连部。当他经过操场，看见正在操练的同志们，不由得痛哭起来。这时候党代表常青书记和连长一起赶到操场上来了。
2: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0: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0: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察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0: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警局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0: 快去吧。
1: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0: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1: 是。
2: 晚上，红莲站完岗，又到紧闭室来看琼花。
3: 莲姐，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4: 嗯，咱纪律也跑在前边。
3: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4: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3: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嗯。
3: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4: 真是什么？
3: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4: 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
3: 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2: 第二天，听说要去打南霸天，长青书记和干部们已经在连部开了一宿的会，这可把琼花乐坏了。可是能让他去吗？红莲特地到连部来为琼花求情。
4: 他去真合适。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4: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
0: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4: 是。
2: 红莲出去了，会又接着往下开。
0: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下。
3: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0: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3: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0: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2: 时间很紧迫，开完会大家就马上分头化妆，有装成做小生意的，有装成串亲戚的，直奔椰林寨。琼花和红莲打扮成红长青的随身丫头，跟在轿子后面。来到南霸天的公馆，已经是黄昏时分。
5: 红莲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0: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5: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0: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6: 啊。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2: 南霸天的大管家可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倒像是闻出一点味儿来了。
6: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 安分守己。
5: 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
6: 我送青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7: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6: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

0: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1: 宗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0: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2: 是。
3: 南霸天派人第二天上山去请的黄振山，是个大流氓、土匪头子。可是，就在这天半夜里，从梦中惊醒的南霸天，发现几只冰冷的手枪正对着他的胸膛。南霸天被活捉。按预定计划，长青书记马上命令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埋伏在寨子外面的红军冲进了寨子，

0: 战斗才输。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0: 陈花好像感到眼睛更亮堂了。在海南岛，在全中国，还有多少正在经受折磨的陈花，又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南霸天，为了整个阶级，陈花也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琼崖工农红军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壮大，反动派更慌了手脚。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抽调了他的中央警卫旅来到海南岛，妄想一举扑灭琼崖工农红军。
1: 长青同志，
2: 小胖，
1: 石波的命令。
3: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
0: 长青书记念完命令，站在一旁的连长会心地向他点了点头。

0: 长青书记拿出钢笔，在命令后面写了“头断血流，坚决完成任务”十个字。
1: 杨幼，
2: 到！
1: 李副总，
2: 到！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0: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2: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0: 再见。激烈的战斗在分界岭上展开了，
3: 集中火力封锁桥面。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冲出来。
4: 敌人又被我们打退了，
3: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
0: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打退了，娘子军战士也只剩下一少半人，弹药也快完了。长青书记掏出怀表看了看，就把琼花叫到身边：“
2: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4: 好。”“可是这……”“
2: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4: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2: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4: 我都记住了。
2: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4: 是，总支书记。

0: 留在阵地上的娘子军战士们都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长青叔子也因为身负重伤昏倒在阵地上。敌人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付出了好几倍的伤亡代价之后，才拿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分界岭。连一心指望着中央军的南霸天也感到有些泄气。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
2: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2: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1: 要撤退了。
0: 南霸天望着怒气冲冲的营长大人走了，有气无力地倒在靠椅上。忽然他想起因为昏倒在阵地上而被他俘虏的洪长青，南霸天竟妄想在长青书记身上打主意。
1: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长青书记冷眼看了看南霸天，拿起毛笔写了四句诗。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杀死洪长青才有后来人。消息传到琼花率领的那部分娘子军里，悲愤震碎了战士们的心。
3: 你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投进来。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4: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3: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不久，师部通讯员小庞在一次执行侦查任务的时候，打听到琼花他们的下落，就马上赶回师部来。
1: 哎，师长在吗？
2: 在。
0: 小庞及时找到了琼花和他率领的娘子军。听小庞传达了师部指示，琼花和同志们正在研究如何完成师部所交给的任务。派出去侦查敌情的战士赶了回来。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啊，快
3: 逃！他在逃跑之前装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
4: 了。局也给他们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4: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3: 对，你说吧。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就在南霸天亲自指挥准备开始血腥屠杀的时候，琼花领着换上便衣的娘子军混进了椰林寨，突然出现在南霸天的面前。
5: 别动！
6: 啊，老师，
5: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啊、别动！
3: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6: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3: 好，我成全你。
0: 琼花抽出了短刀扔了过去。刚才还嚷着叫杀身成仁的南霸天，这会儿却缩成了一团
3: 狼心兔胆，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6: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3: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求你留下我这条狗命。
1: 陈大春一面说着，却蹲下去捡地上的那把短刀。琼花的枪响了，南霸天像个破麻袋倒在琼花的脚下。

0: 在椰林寨的广场上，师长又为新成立的娘子军连授了军旗。
1: 现在由我们娘子军二连长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八千北八千，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心火莫轻忽。
5: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的主人，神灯只有阿拉丁才能找到。
1: 阿拉丁，他是什么人？他在哪里？
0: 阿拉丁是一个穷苦的孩子。
1: 我要你带我去找阿拉丁。
0: 遵命，主人，请闭上眼。

0: 从前有个凶恶而又虚伪的魔法师，为了得到神灯，他到处寻找那个名叫阿拉丁的孩子。这天他来到了东方的一个城市。
1: 哎呦，你撞着我了，魔法师。
2: 孩子，你的名字叫阿拉丁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么说你真的是阿拉丁？你的父亲是？
1: 我的父亲是老裁缝穆斯塔法，可是他已经死了呀。你是？
2: 我的孩子，我可找到你了。
1: 你别碰我。你是谁？
2: 我是你的伯父啊，我的阿拉丁。
1: 伯父？
2: 是啊，我从小就离开了家乡，在外面流浪。这一次我从非洲回来，为的是想和你父亲见上一面。
1: 魔法师，你真的是我的伯父？
2: 是啊，好孩子，你快带我去看看你的母亲吧。啊，
1: 哦，好吧，你跟我来。
2: 啊，
1: 妈妈，
3: 啊，我的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1: 妈妈，我的伯父回来了。
3: 什么？你的伯父？
1: 啊，你看呢？
3: 啊，
4: 我的兄弟在哪儿？
3: 这，
4: 我的兄弟，
3: 啊，
4: 我的兄弟呀，啊！你就是我那苦命的弟妹吧？
3: 啊，这，
4: 我们的命好苦啊！
3: 您别哭了，别哭了，啊！
4: 弟妹呀，啊，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啊！40年前，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兄弟他还没娶媳妇呢。
3: 哦，
4: 可是想不到，
3: 你是？哦，你快进来说吧。阿拉丁，快拿椅子。
1: 哎，
3: 啊！
0: 魔法师编了一套谎话，使得阿拉丁和他的母亲都以为是自己的亲人来了。第二天，魔法师带着阿拉丁来到了郊外，说是要去干一件不平常的事儿。
5: 伯父，咱们
1: 究竟要上哪儿去啊？我实在走不动了。咱们还是回家去吧。
2: 不，我的孩子，既然跨出了头一步，那就要坚持到底啊。
1: 我实在太累了。
2: 不，阿拉丁，你已经长大了，要知道咱们干的可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儿啊。你得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阿拉丁，现在可以坐下来休息了，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1: 伯父，我们要在这儿过夜吗？
2: 啊，不不，我的孩子，让我先点着火再告诉你。
1: 什么那么香啊？伯父，你在火上撒的是什么呀？
2: 是麝香。
1: 麝香？
2: 对。
1: 哦，好香啊。
2: 阿姆拉尼姆，

0: 丁，站住！谁叫你跑？阿拉丁，你看。
1: 啊！这地上裂开了一条沟。
0: 你再仔细看看。
1: 哦，这沟里埋着一块长方形的石板。
0: 还有呢？
1: 哦，对了，石板当中还系着一个铜环。
0: 阿拉丁，这石板就是一扇大门，下面是一座宝库。这个宝库除你之外，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打开的。
1: 那这宝库？
0: 这宝库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
1: 哦，伯父，我会按照你的话去做的。
0: 好，你过来。过来呀、啊！
1: 哦，
0: 啊，来，握着石板上的铜环，记住，要是接不动，就要不停地叫你自己的姓名和你父亲的姓名，这样石板就会盖起了，懂了吗？
1: 懂了。
0: 好，来，过来握着，哎，拉吧。快拉呀！
1: 哎，
0: 快叫名字！
1: 阿拉丁不是他吧？阿拉丁不是他吧？阿拉丁不是他吧？啊！解开了，解开了！
0: 你快往下看！啊！
1: 哦，下面黑洞洞的，啊，是一条地道。
0: 好，阿拉丁，你不要害怕。等你下洞以后，沿着地道一直向前走，一边走一边叫你自己的名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能回头，要不你就会变成黑石头的、
1: 啊、黑石头。
0: 对，等你走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你就会看到一盏油灯。
1: 油灯？
0: 你取下油灯，把它带回来。
1: 我可就，就怎么了？
0: 啊，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拿些珠宝啊、钻石啊什么的啊。好了，就这些，你可以走了。
1: 好，我去了，伯父。
0: 慢着。来，把我的戒指给你戴上，也许。他会在危难的时候帮助你的。
1: 哦，伯父，我走了。
0: 好，
2: 记住，不要害怕，不能回头。

定感到有千百个奇形怪状的手和脸一齐向他伸来，他心不跳，脚不抖，勇敢地向前走着。

0: 油灯。哎，这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怎么吊着这么一盏又旧又小的油灯呢？它有什么用处呢？哦，不管它，我还是把它取回去再说。啊，这花园简直就像天堂。刚才我来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呢？哟，这树上结的果子就像红宝石，翡翠，不，像珍珠，像玛瑙。啊，我可太喜欢它们了。
1: 阿拉丁先把油灯揣进怀里，接着又摘了许多奇花异果装满了口袋，然后顺着原路来到了洞口。
0: 伯父，伯父，我回来了，快快来拉我一把。啊，
2: 我的孩子，油灯拿到了吗？
0: 油灯？哦，伯父，油灯在衣裳的最下面，不好取啊。
2: 好，
0: 等我上来再给你。
2: 你快点把油灯先递给我啊。
0: 伯父，请你相信我，快拉我一把。
2: 不，快，你马上把灯给我。
0: 我上来再给你啊。
2: 把灯给我，
0: 上来再给你。我上来给你。
2: 你先给我灯。
0: 不，我上来给你。
2: 好吧，你是想骗我。
0: 不，伯父。
2: 好，
0: 不，
2: 你等着瞧吧。
0: 啊，
1: 魔法师堵死了洞口，阿拉丁被困在地道中，与世隔绝。四周一片漆黑，他又害怕又伤心。他伸出双手捧着头，无意间碰到了食指上的戒指。
0: 戒指啊，戒指！魔法师说你能替我解除灾难，可如今我要困死在这黑暗的世界里了，你有什么用处啊？你有什么用处啊？
1: 忽然间，旋风里出现了一个又矮又丑的小人。
3: 主人，我是你的奴隶，你要我做什么？
0: 嗯，啊，哦，我要回家，我要见我的妈妈。
3: 那好，你闭上眼，飞。
0: 妈妈，妈妈，妈妈，我回来了。
4: 啊，我的孩子，你总算回来了。
0: 妈妈，
4: 你这都离家三天了，你这是去哪儿了？
0: 妈妈，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4: 丁，孩子，
0: 嗯，
4: 你的伯父呢？
0: 啊，呸，什么伯父？
4: 啊，
0: 他是个靠妖法招摇撞骗的魔法师。
4: 什么？
0: 我差一点就死在他的手里。
4: 这都怪我，我幸亏老天爷保佑你。
0: 哦，妈妈，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4: 家里没什么好吃的，我把纺好的棉纱拿去卖了，再换些吃的来啊。
0: 哎，妈妈，我这儿有一盏油灯，您把它卖了吧，那比棉纱值钱。
4: 那好吧，不过这油灯太旧太脏了。
0: 哦，让我擦擦干净，也许能多换点钱。
1: 一尊巨神出现了。那巨神的形象非常可怕，又高又大。
5: 我来了，你要我做什么，主人？
4: 啊！
0: 哦，妈妈，你不用害怕。你是谁？
5: 我是你的仆人，你要我做什么，我会照你的命令办事的。
0: 哦，神灯啊，我饿了，请你弄些可口的食物来吧。
5: 遵命。
0: 啊，这么多可口的菜肴，妈妈快来吃啊，快。
4: 孩子，这……
0: 哦，妈妈您别害怕，这是我今天的第二次奇遇了，神能帮助我。哦，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个魔法师一定要我先交出神灯，他是想拿到神灯后再害死我。哎，妈妈您吃啊，快。
4: 哦，好，
0: 给您这个。
4: 我吃，我吃。
1: 从此以后，母子俩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他们靠着神灯，有了宽敞的住房，过着舒适的生活。有一天，阿拉丁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街上买东西。
6: 公主的御驾到了，闪开，滚开！公主的御驾到了，
7: 快走，快走，快走！公主来了，公主来了，快走，快走！
0: 妈妈，人们都说公主美丽可爱，我真想看到她。
4: 哦，孩子，那可万万使不得，偷看公主是要杀头的。我们快回家去吧。
0: 不，妈妈，你先回去，我不会惹祸的。
4: 孩子，你，
0: 妈妈，您就放心吧。
1: 阿拉丁迅速地躲进路边的一个空水缸里，想偷偷地看看公主的模样，可是不幸被骑在马上的武士发现了。
8: 大胆，竟敢偷看公主，把他杀了。
9: 是。
0: 不不，这不公平，我不服，我不服啊！
10: 住手！
8: 公主，她
10: 并没有犯下十恶不赦的死罪，她是个和你们一样的年轻人，把她放了。
8: 是。
0: 不仅美丽可爱，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1: 阿拉丁对公主一见钟情，他深深地爱上了她。回家后，他神情恍惚，不言不语，时时思念着美丽的公主。
4: 孩子，你为什么要苦恼？能告诉我吗？
0: 妈妈，我爱上了美丽可爱的公主，我想请求皇帝把公主嫁给我。
4: 孩子，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0: 不，妈妈，我没有做梦。啊，我一定要和心爱的公主结婚。
4: 孩子，你别胡说了，免得招人笑话。
0: 妈妈，你一定要帮助我，请你替我去向皇上求婚吧。
4: 孩子，你。
1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 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7: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9: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8: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0: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2: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3: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4: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7: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

0: 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0: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0: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6: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8: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

0: 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4: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8: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9: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7: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0: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2: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

0: 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3: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4: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3: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展现新闻事件，纵览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栾平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开班；金山岭长城暖心便民举措，温情服务游客。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0: 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至，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1: 记者谢天琪报道。10月9号，现第12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在北山会议中心开班。本次培训围绕政协委员履职基本业务常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内容展开，旨在进一步夯实新一届政协委员思想理论基础和履职业务能力，帮助新任委员快速适应岗位要求，熟悉履职规范，更好地发挥委员职能作用。培训课上，现政协主席李联祥围绕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展开政协综合业务培训，系统梳理了人民政协发展历程、基础理论与基本常识，阐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等内容，明确政协委员履职纪律要求与行为准则，教育引导委员严守履职规矩，涵养优良品行，树立委员良好形象。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丽萍带来政协提案基本知识专题授课，围绕什么是政协提案、如何撰写提案以及提案撰写注意事项展开讲示，细致介绍提案选题、论证撰写、格式规范等全流程内容，分享高质量提案创作思路与提升技巧，切实帮助委员把握提案工作核心要点，提升建言献策质量。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柴勇受邀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深入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要义，引导全体参训委员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政协工作根本遵循，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保障履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培训过程中，全体参训委员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全身心投入课程学习，认真记录，展现出新一届政协委员勤勉务实、积极进取的良好风貌。滦平县政协委员高艳飞：
2: 这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实用性极强，既筑牢了我的履职思想根基，又补齐了

0: 提案撰写、日常履职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我将立足社区实际，深耕基层一线，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扎实开展调研，打磨高质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履职的实际行动，主动传递民生，汇聚民意。
1: 滦平县政协委员陈刚：
2: 本次培训让我更加明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使命。作为新时代政协委员，不仅要有履职热情，更要有过硬的履职本领。今后我将持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严守履职纪律，精进履职能力，紧扣县域发展中心工作和民生重点领域，积极协商建言，主动担当作为，认真写好新时代委员作业，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记者范秋实报道。国庆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持续优化文旅服务，细化便民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秋日长城之旅暖意满满。近日，记者在金山岭长城景区看到，为切实做好游客服务保障工作，景区聚焦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在多处游览点位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登山游客提供温热黄金茶，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品茶暖身，缓解登山疲劳。这一贴心举措赢得了游客广泛好评，暖心服务成为秋日长城上一道动人风景线。为迎接国庆假期客流，金山岭长城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推动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景区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现场互动体验项目，持续完善游览配套设施，兼顾境内外游客游览需求。同时，景区进一步规范服务标准，充实一线保障力量，以精细化管护维护假期旅游秩序，全力守护游览安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金山岭长城的雄奇魅力。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3: 在服务提升上，我们全部从游客实际体验出发，十一期间全员在岗值守，细化疏导分流、环境卫生、便民帮扶、咨询指引各项工作，增设暖心服务点位，从小细节入手，解决游客游玩中的实际问题，全力保障游览安全，寻常初心。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16回。贺龙啊，取得了湖北省委的同意，一行15个人回湘西脱羌搞暴动。咱们正说的贺龙啊，往湘西走，大家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真不容易啊。走的一条街叫毛笔街，大家都饿了，进了一家老王家开的饭馆吃饭。小饭馆不大呀，但挺干净。几个人坐下之后，这王掌柜的服务还挺热情周到，先把炭火盆给端上来了，哎，显着格外的温暖。而后呢，就问这些人，各位啊，喝酒不喝酒？贺龙没言语，贺锦斋说话了，你这有什么好酒吗？我们这有酒鬼道口香，哎呀，好极了。是吗？还有这么好的酒？来他2斤大碗凉。哎哎，是着您呢。这掌柜的给搭配了几个菜，有一盘酱牛肉，一盘酱猪肝，还有一盘红烧鲤鱼，一盘就是青菜，还有一大盆白米饭，把2斤酒用大碗装着也端上来了。各位慢用，用什么东西尽管吩咐。说着用眼睛又打量打量贺龙，那贺龙眼着毛都是空的，这么多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呀。贺龙这心就一动，心说话，我这掌柜的非同一般，贼头贼脑，这么打量我为什么？难道说他认出我来了？哎呀，莫不是敌人在这设的一个点儿？我要多加谨慎呢。其实贺龙啊，猜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对了一半。这掌柜的的确认出贺龙来了。在贺龙端着酒杯要喝酒这时候，掌柜的笑着说话了：“哎呀，我冒昧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了是不是贺总指挥呀？”贺龙一听，果然这小子认识自己，他的警惕性就更高了，手很自然地摸着手枪的枪把，冷笑了一声：“你怎么能认得我呢？哎呀，您真是贺总指挥呀，恕小的直言呐。我呀，过去当过兵，您当营长的时候我就在您的部下，您指挥千军万马当然记不得我了。后来部队拉走了，我舍不得家乡，我就没去，跟我的老婆就搬到此地。为了生活呀，怎么办呢？就开了个小饭馆维持生活吧。我听说您遇了大难了，说国民党把您给抓去了，我哭了有3天呢。这么好个人怎么能遭毒手啊？老天爷瞎了眼了。没想到后来听说您还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我又乐了3天。哎，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见您了，您站在土台上，一只手挥舞着给我们讲话，把我呀给乐醒了。您说巧不巧，今儿个您就来到我这个小饭馆了，您了一进门我就认出是您来了，不过呢我没敢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是吗？那好啊。掌柜的一看贺龙啊带着怀疑的样子，赶紧对天盟誓：“贺总指挥啊，您放心，我可是个好人，您来了我双手欢迎， 我绝没有歹意。如果我心存二心，我想出卖您，我他娘的不得好死，我天报，哎呀，别说了，我一万个相信，总指挥相信我，那就高兴的不得了。这么办得了，我没别的敬意，今天这饭呢，我请客了。老伴儿啊，再做点好吃的，再炖他一锅肉。哎，别说这两口子还真就热情。贺龙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了，连日来的奔波，一顿好饭也没吃过，这顿饭吃的是真香啊！东北人讲话了，是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解馋过瘾带劲。这十五个人吃的正香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那皮鞋踩那个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由远而近。十五个人同时把筷子放下了，赶紧就摸枪，晚了半步，就见门帘一起，从外头闯进一伙大兵来，也能有二十来号吧，都端着大枪，上着刺刀，到这里边把枪全举起来了。

0: 正在这么个时候，为首的是个国民党当官的，分开众人来到近前，一看贺龙，咵，两个鞋后跟一碰，给贺龙敬了个军礼。军长你好，我向您敬礼了。贺龙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不是国民党吗？怎么这个官给我敬礼呀？他打的什么鬼主意呀？贺龙手握着枪把，二目手指的扣着扳机，可没打。贺龙是稳如泰山呢，打量打量这个人，30左右岁，细高挑，尖下壳，长得面带忠厚，别看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呢，也有股的英雄气概。贺龙就问他，你咋认得我呀？哎呀，贺军长，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在您20军下边当过一个班长啊。哦，你也在我手下谋过差？谋过，时间还不短呢，1年04个月呢。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冯，我叫冯子模呀。当年总指挥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我就是您手下的班长。如今呢，实不相瞒，我在临澧县团防警备大队当大队长。哎呦，这么说你给国民党当差了？你是奉命来抓我的吧？
1: 不，
0: 军长您说错了，您这一进我们的防区啊，我就认出您来了。我们在后头跟着，不知道您上哪儿去，没想到您进小饭馆吃饭了。我们认为着您急急忙忙吃一口赶紧上路，没想到您稳稳当当吃起来没完了。我真替您担心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到处军警林立呀，到处画影突形捉拿军长啊。军长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我一是看望您，二是保护军长的安全，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军长是个大好人，是您教育我成人。为了吃口饭没办法呀，我给国民党干事，但是缺德的事我绝对不干。我还要保护老百姓，还要保护军长您的安全。我别的话什么也不说了，信不信全在您了。贺龙一看呢，此人面带忠厚，出言恳切，不像在说谎。那我就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冯子模。哦，冯子模，记住了。贺龙的记性相当好，这名就磕了板了。这饭没法往下吃了，冯子模趁这机会过来。军长啊，我不是催您，您赶紧快走吧，一会儿巡逻队又要到了，您看我保护您，有的人一心一意想要抓您，因为南京政府下来通告了，用您的脑袋能换10万雪花大洋钱呢。有多少人为了发这笔横财呀，连做梦都想着这件事儿。好了，谢谢你的提示，那就告辞了。军长要走，我护送您走一程，您看怎么样？
1: 行。
0: 贺龙说着，让卢东升拿出钱来给了那王掌柜的。王掌柜的说什么也不要，但是贺龙不答应，必须把钱得给人家，买卖公平，尤其是我。把10块大洋放到桌上了，王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掉着眼泪把贺龙送到饭店门前，挥手告别。冯子模跟他手下的弟兄护送着贺龙就离开了毛笔街。等离开这条街了，再往前走是荒郊野岭了。冯子模就说，军长啊，我不远送您了，我再跟您提个醒，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走了的消息，南京政府都知道您要回湘西去搞暴动，因此命令下达的， 沿路之上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一体严拿呀，层层设防，您可千万多加小心，这大道不能走，您就绕个弯走山路吧。多谢多谢。

真得提高警惕，因此不敢走大道，竟转崎岖的山路。因为这个地方到处是山，到处是峻岭，这就耽误了时间了。明明是两天的道，五天也到不了。那位说他们奔湘西，目标是哪儿呢？是石门县。为什么要上石门县呢？其中有个原因，这有一支工农武装啊。这个负责人姓张，叫张海涛，原来是贺龙的部下。贺龙在汉口的时候就给他拿的钱指示他到石门开展工作。张海涛到这之后开了个茶叶店，还卖桐油等等等，以买卖人的身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他是个地下党员，在这秘密发展武装，据说已经发展了100来人，手里有30多条枪。贺龙这次来到石门县，主要想见见张海涛，看看他就近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有必要的时候把这支武装拉着走。但是这里都发生什么变化了，贺龙是不得而知啊。按着接头地点，先到了张海涛带农村的住处。到这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们不敢贸然进村子。卢东升自告奋勇，他要去。贺锦斋就说：“我跟你一块儿去。”两个人提着枪，慢慢的摸进村头，按着那个联络的地址找到张海涛他们家。一看这门呢关着呢，听了听一点动静也没有。就是农村人睡觉早，这阵儿也不能指灯啊，这怎么回事呢？他们仗着胆子用枪管把门推开了，里头没插着。进了院一看，也是冷冷清清，死一般的寂静。推开房门再进屋一看，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两个人从怀里头把引火之物取出来，把一个蜡头点着了，一看呢，空无一人，连家是什么都没有，简直就是空房子一座。哎，贺锦斋心说不能啊，前几天还联系呢，突然搬家了，怎么可能呢？两个人从屋里头退出来，又到院里头，这回注意了，卢东升年轻，他眼尖。师长，你看这是啥？一看呢，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不看内容还则罢了，看完了之后，贺锦斋心呢，当时就一凉啊。闹了半天，张海涛被抄家了，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被叛徒给出卖了，张海涛是惨遭毒手啊，被敌人砍了头了，怪不得家里头没人呢。几天之前还在联系，没想最近形势恶化，瞬息万变了，扑空了。两个人急忙离开张海涛的家，来见贺龙，把经过讲述一遍。贺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革命同志牺牲了，能不难过吗？贺龙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把脚一跺，好吧，那咱们从速离开，就离开张海涛的住处了。没说嘛，不敢走正路，翻山越岭，把大伙给累的，一口水也没喝着，一口饭也没吃。那位说，不是炖肉又炖鱼不都挺好吗？怎么还饿呢？您别忘了，这可不是当天的事情，已经过了两天了，能不饿吗？这饭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起码也得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贺龙抬头一瞅，山坡上黑乎乎的，好像有座庙，咱到那儿看看去。时间不大，到了庙前了，一看庙门四敞大开，里边死一般的寂静，一无僧人，二无道士，是一座空庙。贺龙站在高处观察观察地形，一看这个地方易守难攻，

估摸着没有敌人，这才放心大胆地进了庙。这庙啊，没人管理，也遭到严重的毁坏。庙顶上一个大窟窿，跟天窗差不多。庙里的神像早被人给捣毁了，不过供桌还在，上面还有个石头的香炉。这大殿里啊，地面还挺宽，不知道是谁在这堆了几捆苇子。贺龙一看不错呀，我各位啊，都累了吧，饭不吃，勒勒裤腰带吧，啊，我看咱们好好休息休息，养精蓄锐。行，他们把这几捆苇子打开了，往地下一铺，人挨着人，人靠着人，开始坐下休息。贺龙心里头有事，自然睡不安稳，时间不大，大家就睡入梦乡了。这人他得缓乏呀，太劳累了。贺龙就觉着刚这一迷糊的功夫，一睁开眼睛，天似亮似不亮了。贺龙就站起来了，他这一动，其他的人陆续都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哎呀，好香啊，哎呀，好解乏呀，行了，这又能挺他两天了。贺龙把站岗的叫进来一问，站岗的说什么事儿都没有，昨天晚上挺平安，连个声音都没有。行了，贺龙一琢磨，老这么转山路也不是个办法呀，起码大家得喝水，得喂肚子，当务之急还得吃饭呢。冒着危险往县城靠拢靠拢，先喂饱肚子再说。书中代言这个地儿还没离开石门县呢，他们迈开大步就赶奔石门县的县城，但深知县城肯定是防守森严呢，他们不敢贸然进城。离着东关七里地有个地方叫七里铺，是个小村儿，有一家饭馆，但是挺不起眼儿，人要饿了吃糠都甜如蜜，离着挺远，这鼻子都挺尖，闻着饭香了。贺龙看了一眼，咱在这儿搭搭肩吧。行，说话间几个人就进了饭馆了。掌柜的还没等开门呢，刚把火捅着了，一看进来那么多吃饭的，就一愣。哎呀，各位是想吃饭吗？贺龙说对，我们饿了。哎呀，我这刚龙舟火，很多东西我还没买呢，有啥算啥吧，填饱肚皮就行。哎，我们照样给钱，你要不在意那个，好好好，还有剩菜剩饭不好意思往外拿，热吧热吧，吃一口就可以。掌柜的说那行，到里头准备去了。时间不大，拿着个瓷盆端出来了，热腾腾的一瓷盆饭，又端出几碟咸菜，又拿出不少辣椒来，还有昨天剩那些菜，会不会吧，热气腾腾也端上来了。众人是团团围住啊，狼吞虎咽，饿了吃糠甜如蜜嘛。哎呀，这个香劲就甭提了。掌柜的瞅着都有点发傻，心说这帮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饿成这模样。正在这时候，饭馆又来了个客人。这客人推门进了屋，一瞅话，小饭馆不大，挤满了人，这办什么事呢？可这时候黄敖正好把着板凳头这坐着，跟门是最近不过。这人一进门，黄敖就一回头，两个人一对着眼光，来这客人就愣了一下。您是黄敖吧？黄敖也愣了。你怎么认识我？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我正找您呢。刚想往下说，一看掌柜的在旁边站着，这个人警惕性还挺高，就没往下说，一拉黄敖的袖子，那意思咱找个没人地方说去。黄敖跟贺龙打了招呼，跟着这人就出了饭馆了。这个人警惕性还真高，走两步回头看看，走两步往四外观察观察，确信没人盯梢跟踪，
到一个胡同口这他才站住了。黄敖就问他，我怎么想不起来咱俩在哪儿见过。这人就说了，哎呀，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宋，叫宋仁杰呀，小学教师，你想想。啊，黄敖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哎呀，想起来了，哎，什么贵人多忘事，当时我蒙住了，老宋啊，怎么在这儿遇上了，这么巧呢。宋仁杰就说，我也是有事儿赶路啊，想找个饭馆吃口饭，好赶路去找你去，向你报件不幸的事儿。什么事儿？哎，别提了，最近的形势太严峻了，石门县咱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不少的同志都牺牲了，其中有军事部长罗孝之也被他们抓住给杀害了，同时还出了一帮叛徒，出卖了组织，是到处捕人呢。我怕你们不知道这个信儿，要想去找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哦，黄敖这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啊，看来形势的确严峻呢、啊。他担心贺龙的安危啊，心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贺龙全传117回，贺龙一行15个人准备回湘西脱枪，走到半路上遇上一个人，这人呢叫宋仁杰，认识黄敖，把黄敖拉到没人的地方告诉他一件事儿。那位说黄敖跟他什么关系？正经的同志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原来黄敖和贺锦斋在京江两岸搞枪拉队伍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不过呢后来受黄敖的委托和分派，到了本地做了一个地下网站的小头目，就是联络站的头。此人对党是忠心耿耿啊，有什么事情都向黄敖报告。这次他见着黄敖了，大惊失色呀，拉着黄敖的手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要上湘西去脱枪拉队伍。你们回得去吗？我的爷，现在沿途之上，河路码头大小路口到处都是卡子，我听说南京和武汉方面下来通缉令了，要抓住贺龙赏大洋10万，抓住贺锦斋赏大洋5万，抓住像你们这样的人给大洋1万，另外还能升官晋级，有些人眼睛都红了，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陷阱啊，你们可千万留神呐、啊！我呢就是找您，想跟您说一声，现在石门县县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县委副书记那叫罗孝之啊，罗孝之也叛变投敌了，现在敌方委任他做了什么清乡大队的总队长，这小子嚷嚷着要抓住贺龙，还要买洋楼娶洋媳妇儿，嚣张的不得了啊，你们可千万谨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宋啊，感谢你及时提醒我们，不过你放心，挨着大树好乘凉，别看我们一行才十几个人，我们的头你知道是谁吗？谁呀、啊？贺龙啊。啊，贺总指挥跟你们在一起呢，正是。现在在何处？就在饭馆吃饭呢。哎呦，能不能介绍介绍我见见贺总指挥，我也长长见识，开开眼，这个不难，走吧。黄敖说着带着宋仁杰进了饭馆了，注意给做了介绍。贺龙一听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热情，伸出大手来把宋仁杰拉住了。好同志，
感谢你及时通报我们，给我们提个醒。哎呀，总指挥呀，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我甚至做梦都想见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见着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方才我不太好意思说，现在我想当着面向您提个请求。说吧，自己的同志。现在石门县委遭的严重破坏，我也身处险境之中啊。我打算跟着贺总指挥，跟着黄鳌领导，跟你们一起干，带着我奔湘西吧，您看怎么样？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光棍撂脚汉就一个人，我要一走了，什么牵挂都没有。贺龙看了看他，身子骨挺结实，27、28岁，长得聪明伶俐，可以考虑。回头跟贺锦斋商量，贺锦斋点了点头，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他是本地人，人杰地灵，还能起个向导的作用。于是贺龙就拍了板了。宋仁杰一听，高兴的好兄妹蹦起来，呀呀，太好了，我谢谢我谢谢贺总指挥，您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你需要把东西规整规整吧。我什么都没有，穷得叮当直响，临出门的时候我把房门锁了，老实跟您说，到了武汉我见着黄领导就不打算回来。那好了，那咱们一起同行吧。单说这掌柜的，掌柜的一看这些人非是等闲之辈啊，所以偷着也听了几句。后来他当听说这是贺龙的时候，惊喜万分，出来给贺龙就跪下了，把贺龙吓了一跳。掌柜的，快起来，你这是何意？哎呀，贺总指挥啊，说实话，我早就认出您来了，我不敢说呀。您能到我的小饭店来吃饭，这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啊。贺总指挥啊，我别的孝敬我拿不出来，这样吧，沿途之上你们也得吃喝。方才我让我老伴儿撑着10斤大饼，还拿了不少咸菜，路上你们慢慢用吧。哎呀，多谢多谢。你看呢，人呢有了名望之后他就招风，像这种事情并不奇怪。贺龙指挥千军万马，这军队被打垮之后，这人散落在4面8方，走到哪儿都有熟人，走到哪儿都有朋友，这事儿就不奇怪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呀。你知道这熟人里头也分3、6、9等啊，有一部分是好人，有一部分早都遍街投敌了，很容易发生危险。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再三谢过掌柜的，给他留了10块光洋。掌柜的直晃脑袋，不，这是我送给您的，哪能收您的钱？收下吧，你这份心情我是万分感谢，我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呢，能白吃你的吗？快收下，不借我这饼也不拿了。那好好好，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您。我再斗胆问一句，您啥时候能拉着队伍回来？不好说，也不会太迟，1年以后跟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但盼着1年以后我能见着您，如果我身子骨好，我也想加入队伍，我老伴会做饭也会洗衣服，能扶持总指挥。贺龙笑了笑，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于是这16个人离开饭店是继续前行啊。他们走哪儿呢？过了蒙泉乡，穿小路，走荒滩，向慈利县的杨家溪走去。这慈利啊，位于湘西，80%都是山地，经济非常落后，交通也不方便，穷苦的老百姓生活是极其艰难，因而革命性都非常强啊。
这天贺龙领着人正翻山越岭往前走着呢，

忽然呢就发现有一个人探头缩脑袋，一会儿看看大伙儿，一会儿滋溜就钻到树林里头去了。贺锦斋也发现，噌把枪拽出来，出来干什么的，我可开枪了。这嗓子果然起了作用了，就见那个人举着双手出来了，别开枪，自家人，别误会。一说这话就不能开枪了。贺龙他们往前走，这个人就站在路边在这等着。宋仁杰呀，走在前边，一眼认出来了，哎呀，你不是黄新村吗？是我呀。哎呀，自家人，自家人，大家这才把枪收起来。这个黄新村是惊喜万分呐，来到贺龙的近前，上下打量了几眼，您是贺总指挥贺军长吧？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我能不认识您吗？我在您领导下工作过呀，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一个小小的班长啊。哦，那就不奇怪了，你怎么在这儿？哎，我就是慈利县的人呢。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活呢？哎，现在啊混饭吃吧，在慈利县的县城啊，一家商号给人家跑外，这不是吗？掌柜的让我出去采买点东西，我出来了。您是知道，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刚才我正往前走着，我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我担心是歹徒呢，闹了半天是贺总指挥。哎呀，我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贺龙正想找着本地人了解了解情况呢，好好好，黄新村呐、啊，那既然见面了就是缘分，咱得路边歇一会儿，咱们唠扯唠扯。哎，好好好，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跟贺总指挥说呢。大家在一棵树下是席地而坐，贺龙点了一袋烟，一边吸着烟一边就问他，现在慈利县的情况如何？哎呀，别提了，一团糟啊，那个词儿叫白色恐怖啊，天天都在抓人，天天都在杀人啊，就是俩字儿，反共啊。我总指挥啊，您可千万多加谨慎啊，到处画影图形，都是通缉您的布告啊，老百姓是家喻户晓啊，您走这条路可实在是太有风险了。哈哈哈哈，好啊，我成了唐僧了啊，9/18洞洞洞有妖精，都想吃我这唐僧肉，这是个好事儿吗？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都逗笑了。笑过之余，黄新村就说，哎，总指挥啊，您知道慈利的清乡总指挥是谁吗？就是咱的对立面的总头子是谁，您知道吗？不清楚。不知道啊，姓徐呀、啊，叫徐晓彤啊。我一提他的名，你能想起来吗？徐晓彤，哎呀，想起来了，徐矮子，对对对，个儿不高，但是徐晓彤现在可有权力啊。手中握着180支枪杆子，大概能有300-400号人呢、啊，被南京政府委任为清乡总队长，大权在握呀。不过呢，这个人怎么说呢？表面上挺恨人，实质上从来没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跟那些什么清乡团长、队长是截然不同啊。贺龙一听乐了，这个人的本质是好的，我太了解他了，你这一提许多往事我全想起来了。别人就问呢，总指挥，您认的这个徐晓彤何止是认识啊，我跟徐矮子两个人发小的弟兄啊，我们都是本乡本土一块长大的。你别看他姓徐我姓贺，但是亲如弟兄，远在8年前，我们俩在一座土地庙就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拜了把子了。

0: 我是哥，他是弟弟，他比我小几个月。我发现那会儿他就挺能干，是仗义疏财。别看穷，穷的有骨气，为人也比较正直。他现在别看他当了清乡总队长，可能是形势所迫呀。既然是徐晓彤在这儿，我这心就放下了，我打算去见见他。有人就说，不行啊，总指挥啊，您头脑冷静冷静，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人心大变呐。既然他是清乡总队的总队长，那就是咱的死对头啊。您这阵儿知道他怎么变化的，能主动登门吗？风险太大了。我觉着我看人看的错不了，你们放心，徐晓彤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相反的会给咱帮大忙。周一群点了点头，他太了解贺龙了，贺龙的眼非常毒啊，他认准的事情十成有九成都有把握。周一群说，不妨咱们也试试，但是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那当然是了。贺龙就跟黄新村说，你既然办事儿，你就去办事儿吧。哎呀，总指挥，我有个要求，看着你们这支队伍我有点眼馋，这样吧，能不能也带着我跟你们一起去搞革命。贺龙说，我们人太多了，不方便。这样吧，将来有机会，半年以后我也许拉着队伍就回来，到那时候我及时给你通个信儿，你看怎么样？太遗憾了。好好好，那我还能给你们办点什么？黄新村，我问你，徐晓彤的总队部在什么地方？离前面不远，叫江亚。哦，在江亚镇。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离这儿不到十里地，不到十里，才八里地。那行，我们就奔江亚找徐晓彤，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谢谢你了。好好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黄新村说完了，带着惋惜的心情他走了。贺龙跟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去找这个徐晓彤。不介到处都是陷阱，万一遇上朋友帮忙，他不也是好事吗？贺龙一行是继续前行啊，走小路，穿荒岭，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慈利的杨家溪。杨家溪呀，也是个大村落。一进街，只见迎面的一栋木楼，挑着红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儿：马家歇铺。歇铺是什么？就是旅馆。贺龙一看这儿，行，要到江亚呀，还得走不少山路，不如在这歇一歇，缓缓乏，再仔细考虑考虑，再走也不迟。大家一商量，全都同意。贺锦斋就进了店房了，正好遇上掌柜的，五十来岁。贺锦斋就说，你是这个歇铺的掌柜啊？正是正是，各位爷有事儿啊？到你这儿来还有啥事儿？我们打算吃点东西歇歇腿儿，你看怎么样？
1: 哎，不介。
0: 怎么你不愿意？哎呀，挣钱我能不愿意吗？我请都请不来各位。不过现在上峰啊，有一条新规定。啥规定？那就是说，我们的店房啊，不能随便招收客人。要想留宿，要想歇腿吃饭，必须经过上面的批准，上面同意之后盖上大印，我们才敢收留啊。不介的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我能怕钱扎手吗？实在是，这事儿太麻烦一点。贺锦斋一听这事儿，十成占九成就黄了，上哪儿整那大印去？哎，转身就离开这歇铺了。众人站在歇铺前，在这发愣。就在这个歇铺街对面，有一座木楼， 小楼不大，是一座门脸的房子，上面写着杂货铺三个字，正好有个人从杂货铺出来，这人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头戴着瓜皮小帽，瘦高的个子，听着他们在外头说话的声音，他把门开开了，探头看了一看，而后迈步来到贺锦斋近前，打量了多时，如果我没认错，您是贺锦斋贺师长吧？哎，贺锦斋这才认出来，啊啊啊，想起来了，你叫杨玉仁。哎，对对对对，我就是杨玉仁。原来啊，这个杨玉仁在贺锦斋的部下当警卫营一连的连长。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以后，一师人马被缴了械，这杨玉仁呢一赌气回了家乡慈利县杨家溪，就这样接手经营他父亲的杂货铺，当起掌柜的来了。他至死也不能投敌呀。杨玉仁在部队的时候跟贺锦斋的关系就挺好，没想到在此相遇，杨玉仁是非常热情啊，这师长啊，站在大街上不方便，赶紧请到我家吧，我家方便，起码您能吃点东西，能歇歇腿，快进屋进屋。好吧，贺锦斋做了主了，所以众人到了杨玉仁家里头。您还真别说，这堂屋还真挺宽阔，到屋一看还有个老者，这老者就是杨玉仁的父亲杨老爹。杨老爹揉揉眼睛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就问杨玉仁，儿啊，这是谁？哎呀，老人家，咱家来了贵客了，您别往外说呀，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这些人我就不清楚了。贺锦斋一笑，不清楚我给你介绍介绍，看着这位没，用手一指贺龙。杨玉仁晃了晃脑袋，不认识，不认识，你听说过，这就是贺龙，贺军长，咱们的总指挥。哎呦我的妈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闹了半天总指挥也来了，真是贵客临门呐、啊！爹呀、啊、你老人家赶紧把火捅着了，赶紧做水，赶紧叫伙计准备饭。贺锦斋就问他，你这地方保险吗？您放心，一万个保险，都是咱自家人，没有外卖。那就好了，这个事儿是最主要的，不可不防啊。简短解说，一会儿水烧开了，他这杂货铺啊比较富裕，有茶叶，大家喝了点浓茶，精神顿时一爽。紧跟着杨老爹也忙活着把饭菜做好了，热气腾腾往上一摆，大家真有点饿了，是狼吞虎咽呢、啊，喝的也足，吃的也饱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谁也没想到，一推门又进来个人。这人一进屋，一看烟气刚刚，那么多人就一愣：“玉仁兄弟，你们家来客人了，怎么这么多人？”杨玉仁这心呢也一翻个。为啥呀？这是本街的街坊，姓薛呀、啊，叫薛田佩。他们两家经常走动。要说这个薛田佩这个人不坏，但是嘴不太好，腿还勤快，没事就上老杨家来溜达来。今儿个怎么那么巧，他进了屋了，当然不便介绍了。杨玉仁赶紧打岔：“啊啊！”都是过去部队的一些老哥们儿，听说我在这儿呢，在这儿路过，进屋来看看，我能不给人家做顿饭吃吗？薛田佩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他的眼光落到贺龙的脸上了，不由得心里头就是一动。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4: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5: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6: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5: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4: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3: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7: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6: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
4: 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7: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3: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5: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6: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5: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4: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7: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3: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6: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5: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7: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3: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4: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5: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

0: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1: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0: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2: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3: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2: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0: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4: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0: 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

0: 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三中学的黎欣彤。说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讲礼貌，做好人好事。其实美德更是一份藏在心底的责任，是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他看不见摸不着，却指引着我们每一次选择，陪伴着我们一步步成长。对自己负责是成长的第一课，少年时代正是养成好习惯的时候，上课专注听讲，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不是为了应付老师和家长，而是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学会自律，合理规划课余时间，不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管住贪玩的小念头，做错事情的时候不逃避不推诿，敢于正视不足，努力改正缺点，学会自省，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在班集体之中，美德是一份集体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班级大家庭的一员，不只是管好自己，心里也要装着集体。做值日认真打扫，爱护课桌椅和班级公物，运动会主题活动当中尽力为集体争光，看到班级里存在的问题敢于善意提醒，不事事只想着自己，懂得顾全大局，团结伙伴，这就是集体责任感。和同学相处，我们要学会理性看待身边的诱惑，不盲目攀比文具、玩具、服饰，不羡慕物质上的优越，真正值得比拼的是顽强的毅力、厚重的心胸、乐于助人的品格。面对同学之间的矛盾，不冲突，不起哄，拒绝跟风参与伤害他人的行为。如果看见伙伴遇到难处，愿意伸出援手，守住心中的正义与善良。生在滦平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爱国离我们并不遥远。爱国是重庆革命英雄、铭记先辈的奉献，是认真聆听红色故事，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是热爱家乡的山水，爱护公共环境。我们不一定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可以把重庆化作力量，好好学习，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回到家中，这份责任同样延续。

让父母长辈的辛劳不只是做做家务，更要学会好好沟通，多一份理解，少一份任性，懂得感恩家人的默默付出，尊重劳动者，珍惜每一粒粮食，不铺张浪费，把勤俭二字记在心间。美德从不是响亮空洞的口号，它藏在每一次自我约束里，藏在维护集体的行动里，藏在崇敬英雄的情怀里，藏在勤俭节约的点滴当中。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是从小涵养品格，把责任根植于心。新时代赋予少年新的使命，我们既要勤学求知，也要崇德向善。愿我们每一位滦平少年都把责任扛在心里，把美德落实言行，脚踏实地向阳生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方，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
1: 筑墙科创平台，厚植发展动能。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感受科技强区蓬勃生机。
0: 河北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
1: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
0: 延重高速河北段获詹天佑奖，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五大奖项的公路项目。
1: 我国加速壮大技能劳动者队伍，到2030年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到35%。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倡议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
1: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燕赵大地文脉绵长，世界文化遗产镌刻着中华文明璀璨印记。今天是国务院正式公布长城保护条例20周年，今年也是长城国家公园文化建设保护规划发布5周年。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指导，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牵头，今天全国15省区市媒体联动开展行走长城万里同屏直播活动。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多路记者带您领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建设成效。首篇跟随著名长城专家董耀慧走进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老龙头段，感受众志长城，雄观天下。
2: 朋友们，听到了吗？是大海的声音。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像是这波涛一样翻涌奔腾。我想来到这里，没有人不会被眼前的这个景象所震撼。脚下就是明代万里长城唯一与大海交汇的地方——河北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
3: 极目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自燕山奔腾而来，在山海关城南4公里处引颈入海。老龙头就是这道雄关伸向大海的龙首。面对潮汐冲刷、海浪拍击，这座石城如何稳立于海中？答案就藏在一块块花岗岩巨石里。
4: 看到的这个槽，其实能看到里头还有铁锈，是吧？就这个槽呢，它是两块石头对上，这一面这块还有一块石头，对吧？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这个槽，然后呢，这是用铁水浇筑上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楔形的卯，就把两块石头卯住了。然后呢，那一面呢跟那个石头又卯住了，这一面跟这个石头又卯住了。那么它在这个平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3: 一凿一刻之间是古人的营造智慧，一石一缝之中也藏着长城历经风雨的秘密。如今的巍然雄姿游人如织，并非老龙头一直以来的模样。
4: 我们走长城的时候，你看这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
2: 这是当时的样子，
4: 这就是我们脚下的那个老龙头这个城墙的样子。它已经完全坍塌了，成了一堆石头了。这个是从这个上面往下拍的。这张照片是从站到这个海边的石头上往上拍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脚底下，我们现在脚底下这是海水。
3: 1984年，一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从北京传遍全国，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及世界各地的捐款200余万元，其中70.98万元由上海市捐助，专门用于老龙头修复。
4: 有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样一个活动，它不仅仅是修长城，它就让社会更多的了解了保护长城的重要性。其实还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爱国爱民族的这个精神的。
3: 1986年8月1号，修复后的长城对外开放，从修复复建到抢救再到预防，截至目前，山海关区的长城维修保养工程已达90余次，一条全链条的保护机制逐渐完善。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率先在全国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率先立法，在2021年颁布实施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率先落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标识体系，首创长城保护园制度，成立全国首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
4: 相对于一个省来说呢，就是国家重点项目它是最多的哈。
2: 对。
4: 那么也是今年第一批21个国家重点项目，河北就是占3个。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怎么建？就大家都很茫然，就是看河北，包括软件、硬件的东西，包括文化体验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哈，就说它河北都做得非常好，全方位的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给全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输出了河北模式。
3: 如今老龙头上人潮涌动，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里历史可感可触，华北地区首创的观山海长城情境光影秀让古老城墙焕发新生，长城风景道串起沿线村落，让非遗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野。今年国庆假期，山海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9.6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747.4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2.11%、21.53%。长城正在万千守护中历久弥新，在众志成城中生生不息。
4: 我们看长城的砖，一块一块的砖是吧？其实每一块的砖都没啥了不起。都很普通，每一块的石头也没啥了不起。但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砖、普普通的石头构起来长城这么大，就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一样的。所以说，众志成城这样一个精神在长城上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1: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新区持续集聚国家级科创平台、高端人才和优质产业资源，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
0: 在雄安科学园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科研人员操作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分析仪，开展免疫荧光检测、细胞表型分析、干细胞培养等各类精密实验。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邵琦。
5: 我们目前主要进行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的早期研发和方法验证，力争在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遗传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上产生一些重大突破。
0: 去年，工信部、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部委出台专项政策，支持雄安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级前沿医学领域创新转化高地。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建设，直接拥有国家级技术底座，去年9月正式揭牌，今年1月进入实质化运行阶段。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执行主任张英池：
6: 雄安这边会有很多从北京过来的很高水平的三甲医院，能够，而且这些医院都是研究性医院，它就能有一个聚集效应。目前雄安新区出台了很多政策，能够支持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发展，可以去开展一些产品的研发，然后质量控制，能够快速的实现成果转化，能够快速的推进产品的开发，这个其实就是最吸引我来到雄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0: 细胞与基因治疗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赛道，长期以来该领域研发链条较为分散，试验验证环节繁琐，成果转化周期偏长。为此，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搭建起覆盖从概念验证、药学研究、安全性评估、质量检测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研发体系。河北英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蒋毅：
7: 像以前我们检测干细胞的指标会到这个好几个实验室，雄安中心呢提供了一个一站式服务，里面的设备很齐全，只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就配套完全检测了，极大的这个提高我们的研发效率，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研发成本。
0: 如今生物医药领域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相继布局于此，主动对接洽谈，共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制备中心，加快创新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北京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云峰：
8: 选择落户雄安呢，主要是看中这边的平台优势、地理优势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在这边当地还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红利，我们在这边能对接很多的这种顶尖的专家团队，然后能加速我们的一个细胞行业的研发和落地。
0: 雄安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王玉柱：
9: 今后呢，我们将以干药平台为契机，推动更多的大院大所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新区落地，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科技创业环境，提高我们的科技创业服务能力，推动科技城市转化，推动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啊迈上新的台阶。
0: 昨天，民建河北省委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马洪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交平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民建河北省委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到会祝贺。会议指出，民建河北省委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书写了多党合作的奋进篇章。希望民建河北省委进一步更续优良传统，自觉将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号在唐山市开幕。截至目前，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打破了20项省纪录。
0: 第17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学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彪：
13: 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大幅拉长了赛事运行周期，实现冬夏两大板块一体布局，接续开展，参赛人数、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
0: 本届省运会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备战。

0: 需求，围绕赛制改革和项目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体系，设立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从重奖牌向重育才转变。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
1: 既看金牌奖牌的高度，更看人才产出的厚度，让河北竞技体育既有拔尖的尖子，更有充足的底子，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为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河北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0: 本届省运会采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惠民融合办赛模式，充分撬动赛区周边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增长，打造商旅文体健多业态融合场景。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田国良：
2: 我们串联赛事场馆、城市地标、重点景区等优质资源，依托河头老街、唐山堰等特色的文旅 IP，精心打造了滨海休闲、红色研学、亲子出游等精品旅游线路，让宾客们深刻体验唐山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山海风情。
0: 绿电直连是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效纳的重要模式。近日，省发改委印发通知，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建材、装备、算力、交通、绿氢、煤电等重点行业及省级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多用户绿电直连，推动绿电直连模式从单一用户专属拓展为多主体普惠共享，进一步拓宽了政策覆盖范围。
3: 今天上午，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唐山市南湖公园丹凤朝阳广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活动由此在全省城乡同步拉开帷幕。来听河北台记者孙兰、刘倩的报道。
4: 中国医保一生守护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
5: 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宣布宣传月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各行业代表分别就学生参保、新生儿参保、新业态人员参保等发言。京东集团唐山片区人力资源负责人王延朝：
6: 医保是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屏障，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奔跑的底气。我们将积极配合医保部门，把政策送到站点、送到手上，让更多人知晓医保、信任医保、主动参保。
5: 今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受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履行好的法定义务。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介绍，全省上下要以贯彻实施医疗保障法为主线，增强依法参保、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4: 要集中力量抓好大学生、婴幼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参保扩面，靶向突破，精准发力，针对大学生群体发挥好高效作用，做到应保尽保。对婴幼儿群体要抓早抓小，实现出生即参保。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要简化参保手续，优化参保服务，支持引导他们在新就业地及时参保。
5: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朱坤介绍，随着活动的启动，我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也已经正式开始，时间是从今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
7: 职工缴费是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组成的，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确定的是居民2027年的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我们除了个人缴费呢，我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呢去年是700元，然后今年呢政府补贴提高了24元，达到了724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27年的我们居民的筹资标准是1124元。
5: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级医保部门将组织宣讲团走进乡镇、村居、校园、企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清参保政策，把惠民好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朱坤介绍，省医保局今年继续与中国移动合作，举办交医保增花费的活动。此外，还和六家银行合作，继续举办交医保享优惠的活动。
7: 大家通过支付宝的社保缴费这个云平台，就是支付宝云平台，有四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大银行，他就给您立减的金额。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是通过他们的 APP， 您可以登录他们的手机 APP， 可以享受缴费立减。提醒大家啊，立减啊是必须得是在今年年底前，而且是先到先得，这个额度是有限的，鼓励大家尽快缴费吧。
0: 为充分发挥科技保险作用，有效分散和降低科技企业创新风险，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50%保费补贴。
3: 今天，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环节。
8: 石雄铁路6标段全长14.1公里，涵盖跨石德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等重点工程。跨滹沱河连续梁是本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梁体距河面近20米，河道上空作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梁体线型把控容不得半点偏差，对施工装备和现场管控都是不小考验。
9: 面对滹沱河沿岸沙层地质复杂、梁体混凝土收缩、变形管控难度大等挑战，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造桥机受力、梁体线型变化实施实时监测，动态优化施工参数，确保合龙施工安全。
8: 本次施工使用中国铁建大桥局自主研发的铁建智能悬臂造桥机，设备单节段可一次性浇筑6米，打破传统工艺3至4.5米的节段浇筑局限，减少节段接驳工序，压缩工期，降低多段接缝带来的质量风险。
10: 围绕智能造桥机悬臂浇筑、过孔、合龙等关键环节，项目反复推演整套施工方案，同时组织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技术培训与应急处置演练，为连续梁安全、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保障。
8: 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有效缓解京广铁路京石段运输压力，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综合交通网络。
0: 近日，延重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至此，该项目成为我省首个集齐工程建设领域5大奖项的公路项目。延重高速起于经济界松山隧道，终点衔接章程高速，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全长113.684公里。项目针对高寒山区复杂建设条件，形成了成套自主创新成果，在智慧建造、绿色施工、工程品质、运营效能等维度均达到国内同类工程领先水平，成为高寒山区高速公路建设的标杆性样本。
3: 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省已记录鸟类48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25种，省级重点保护鸟类132种。近年来，我省系统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候鸟栖息地精细化管护，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候鸟保护体系，筑牢东亚澳大利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生态屏障。
0: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2026年敬老月系列主题活动。活动聚焦走访慰问、志愿服务、适老化金融服务和金融反诈宣传4个重点，精准摸排老年人生活状况与金融需求，开通老年客户绿色通道，配齐便民设施，并重点针对电信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开展宣讲，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全方位为老年群体提供贴心暖心的金融服务。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开展金融服务宣传26场次，覆盖老年群众12000多人。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大数据显示，九月线下的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连续3个月上行。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0: 人社部日前公布15-17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育100万名高层次紧缺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目标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壮大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队伍。
3: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了提取范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
0: 今天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了一条江海直达通道。
3: 今天中午，一列满载进藏物资的列车从成都北边组站缓缓驶出，成都至拉萨途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了铁路运输新选择。班列全程运行约68小时，大幅缩减了运输周期。
0: 国际移民组织今天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3: 美国司法部10号表示，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晚些时候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
3: 当地时间10号，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在社交媒体说，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
3: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斯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疫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 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黄宏。黄宏，1960年5月25日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名黄长寿，祖籍中国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内地男演员、小品表演艺术家、导演、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原会长，国家一级演员、陆军少将。1987年，黄宏第一次登上大舞台，并表演小品《卖挂历》。1989年，黄宏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表演小品《招聘》。1990年，因在央视元旦晚会上表演小品《超生游击队》，并扮演海南岛的爹而走红。1995年，主演歌颂军民抗日的爱国主义喜剧影片《巧奔妙逃》。1997年，在央视春晚上表演小品《鞋钉》，作品获得春晚节目评比一等奖。
1: 哎呀，今天的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啊。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2: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铃，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1: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呀？
2: 老同志，不，老先生，不，老大爷啦。
1: 那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2: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了。
1: 可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2: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1: 这鞋咋的？这鞋
2: 1000多块
1: 一双，
2: 一斤。
1: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2: 外国名牌了，
1: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啊，国产货便宜金穿，开交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2: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啊！
1: 啥皮呀、啊？
2: 鳄鱼呀、
1: 啊！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2: 开什么玩笑啊？
1: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
2: 嗯，
1: 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啊。
2: 行，
1: 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2: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1: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2: 我是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1: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2: 谢谢了，
1: 别客气，
2: 再见了、
1: 啊、再见再见，
2: 我走了。
1: 哎呀，走走走走走、
2: 哎、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1: 你又回来了。
2: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1: 对不起，不卖啊。
2: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1: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2: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1: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2: 啊。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1: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2: 我不能了。
1: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2: 我不能了。
1: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2: 不能了。
1: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2: 不能了。
1: 就是嘛。
3: 哇，
4: 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啊？
2: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1: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嗯，不是跟你吹呀、啊，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2: 哎呦，我的老同志呀、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喂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1: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2: 好好想一想啦，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1: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2: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啊、
1: 眼气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2: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1: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2: 怎么就不规矩啊？
1: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2: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1: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2: 是，
1: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2: 我知道，
1: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2: 我知道，
1: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2: 我知道，
1: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2: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1: 5块钱一斤，
2: 给你50块，买你3个钉子，你卖不卖？
1: 自己拿。
2: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呀、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使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1: 那你纯属放屁。
2: 讲什么？
1: 我是说我的钉子。
2: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哎，3个钉子100块。
1: 你等会儿
2: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1: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
2: 行，
1: 这钱我不要。
2: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
2: 哇！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1: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2: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1: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2: 往墙上钉急照啊！
1: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2: 那我钉急照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1: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3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2: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公司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公司开业是抬头见喜，我公司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碰了3个钉子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2: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2: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2: 我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2: 哈哈， 心血不定，我加个钱长了。
1: 嗯，那还可以。
2: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心血加长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3: 住手！
2: 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1: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呀。
2: 你是什么行业呀？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2: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1: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2: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1: 新鞋不定，
2: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

0: 喂喂喂，不是不给钉吗？
1: 小伙子，你坐下。嗯。小伙子，我在这钉了30年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我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了。
0: 不，是我给你找别扭啊。
1: 我给你找别扭。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0: 这个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开，我。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2: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啊，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2: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0: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很舒服啊，
2: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
2: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不，送给我好了。
2: 好，
0: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2: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2: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2: 我走了，
0: 再见了，
2: 再见。

0: 安全不？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0: 哎呀妈呀，可累死！
1: 小点声，
0: 咋的了？
1: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0: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0: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0: 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四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1: 来接着。
0: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
0: 真的啊？
1: 那怎么

0: 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冲。这差不多。
1: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0: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1: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0: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1: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0: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1: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0: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1: 拉倒吧，你吃大葱你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得瞧咱这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0: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1: 找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0: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1: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0: 咋讲？
1: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0: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1: 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你
0: 我得
1: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0: 我咋起不好了？
1: 你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孩子见过啥嘚啊铃啊缝啊的，挺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0: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1: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0: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1: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0: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外名好养活，知道不？
1: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0: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特点吧，就是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1: 还舔脸说呢？
0: 那怎么的？
1: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
0: 叫啥？
1: 流动大军。
0: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不到护照要事儿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1: 叫啥呀
0: ？OK， 塞那拉。
1: 哎呀妈，这没知识还少那拉？你少那拉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你还少那拉？你跟我少那拉？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
0: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说是知道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1: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0: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
1: 屁操？
0: 对，屁操。咱就操一把，丫头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
1: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0: 那真笨！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吐鲁番前窝带来的。
1: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0: 三婚不就完了吗？
1: 你个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我不去你退点气。
0: 四毛的算啥丢人的？
1: 拉倒吧，你还四毛？
0: 走走走，你看
1: 干啥呀？
0: 你现在这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那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呱唧生个小子吗？
1: 你跟人家能比呀？

0: 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你蹭井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0: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1: 我跟你说啊，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0: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1: 那咋的？
0: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1: 你妈像长白山？
0: 妈像长白山。
1: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0: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长辣椒吗？
1: 那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0: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1: 你站住！我站住！告诉你，上北戴河我趁着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0: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1: 我打
0: 你！你干啥呀？
1: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0: 我打北戴河。
1: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啊不行，
2: 他爹起来吧啊、哦、嗯，起来啊、哦、咱俩人交交心，坐着。

0: 可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一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1: 讲的啥都忘了。
0: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1: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
0: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着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呢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1: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的小事儿罚啥呀？
0: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他爹，这不好吗？
1: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0: 可不咋的，
1: 尤其城市人多，走的街。孩子妈，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0: 他爹，撤！
1: 你先撤，我掩护。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

0: 向好态势。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 一条承载亿万

0: 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5: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6: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5: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7: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5: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8: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5: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9: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5: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0: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5: 新征程上脚步。

0: 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3: 已经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6: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 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0: 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4: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8: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0: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 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

0: 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百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速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 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全市冬季供暖工作调度会，强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滦平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奋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平泉市榛蘑人工栽培喜获成功，食用菌产业添新亮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全市冬季供暖工作调度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卢健指出，供暖工作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统筹抓好供暖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卢健要求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供暖保障体系，要加强燃料储备，确保热源稳定供应，要提高供热服务水平，严把燃料质量关，扎实做好供暖各项准备工作，要做好供热系统检修维护，常态化开展炉具、报警器等设施安全检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兜底保障，紧盯受灾群众、特殊困难群体和新接入小区居民等重点人群，迅速开展走访排查，及时高效解决问题。卢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责任，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回应关切，扎实做好进村入户走访等工作，切实把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市领导刘洋、沈玉军参加会议。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10月1号至10月8号，我市在特色文旅、农旅融合、重点项目建设、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亮点频现，持续受到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聚焦关注。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1: 10月1号、10月2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分别报道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迎八方来客，新业态点亮假日文旅市场。国庆假期，避暑山庄迎来大批游客，丰富的文旅新业态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游览体验，特色文旅活动激活古院活力。
2: 10月3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报道，多地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尽享美食美景。国庆假期，兴隆县迎来金秋采摘旺季，漫山山楂红艳欲滴，苹果饱满圆润，山野板栗次第成熟，采山楂、捡栗子、摘苹果的特色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同日，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燕赵大地秋收忙，特色产业铺就富民路。金秋丰收季，宽城80万亩板栗迎来采收，当地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举办板栗文化宣传季，打造板栗主题旅游线路，农文旅双向赋能，带动栗农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1: 10月4号、10月5号，中国新闻网、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分别报道河北隆化赏秋景沐温泉、 国庆解锁山水休闲新体验。龙化将秋日山林风光与温泉康养相结合，创新山水休闲度假模式，家庭游客络绎不绝，温泉酒店、精品民宿入住率走高，有效拉动当地假日文旅康养消费增长。同日，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承德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预计11月底并网投产，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9.53亿元，规划容量每1200兆瓦时300兆瓦。国庆期间，15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赶工期，预计项目10月底并网投产。建成后，将助力消纳承德风电光伏新能源，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10月7号，新华社报道，河北兴隆假日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金秋时节，兴隆县采摘油火热，游客走进田间地头，体验秋收采摘乐趣。火爆的假日农旅带动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以假日经济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 10月8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激活森林资源潜力，沉睡山林变绿色财富。围场推行国有带民营经营模式，科学抚育林地，实现木材收益、林业碳汇多重效益，落地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同时发展林下灵芝种植、森林主题民宿，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收益，走出生态兴村新路子。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近日，在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人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奋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请听滦平台记者于金城发来的报道。
3: 记者走进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有序作业。施工现场分区施工有条不紊，上水库坝体填筑、地下厂房主体施工等多项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各作业面全力攻坚，呈现出繁忙有序的火热建设图景。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4: 现阶段地下厂房系统开挖已全部完成，全面进入机电安装和混凝土施工，输水系统完成80%以上，场内的道路各类零件设施均已全部完成并正常投入使用，上水库坝体填筑量超过200立方米。
3: 为保障施工不间断、建设不停步，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部署，精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等资源，组织近300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管控，全方位筑牢安全质量双重防线，高效抢抓秋季利好施工条件，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4: 当前是咱们项目建设的关键攻坚阶段，项目科学制定了假期的施工计划，合理划分工作面，落实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查，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3: 据了解，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作为一等大型能源工程，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总投资78.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服务京津及冀北电网，承担调峰、储能、调频、应急备用等职能，助力新能源消纳，同时拉动地方就业，提升财税收入。项目预计2029年实现首台机组并网，2030年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对优化区域电源结构，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推动滦平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0: 乡村行，看振兴。
2: 近日，西财菌业顺利攻克野生榛蘑人工驯化技术，成功实现榛蘑人工架式规模化试种。这一技术突破有效优化了平泉食用菌之乡的品种结构，为平泉市特色食用菌产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请听报道。
5: 走进平泉市卧龙镇西财菌业试验出菇棚，一派丰收喜人景象。棚内榛蘑长势健壮，品相优良，菌朵圆整饱满， 菌盖色泽鲜亮，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菌香，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成熟榛蘑的采摘分拣工作。西财菌业总经理梁晓生，
6: 榛蘑呢，它现在在国内市场呢，它这个价格还是挺高的，像干品的话基本能到100块钱左右一斤啊，如果鲜品的话现在他们市面上也能卖到10多块一斤，所以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5: 榛蘑学名蜜环菌，是华北北部经典优质野生菌种，其肉质鲜香柔韧，营养丰富，口感绝佳，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市场认可度高，经济价值可观。西财菌业总经理梁晓生，
6: 下一步啊，咱们公司啊也将从仿野生栽培和这种带料栽培两种模式同步推进吧。仿野生栽培呢，就利用咱们北方地区林地资源去种植这个榛蘑，可以做到什么呢？一年种植，多年采收。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完全的带料栽培，利用什么呢？利用咱们平泉这个香菇、华子菇这个现在的棚室资源，做这种附加值更高的这种榛蘑的这个栽培。
5: 目前企业首批10000袋带料榛蘑已顺利出菇，与此同时，林地仿生栽培实验各项数据记录、技术打磨、种植测试工作有序推进，为后续大面积规模化推广种植积累实战经验。此次野生榛蘑人工驯化栽培技术的成功突破，补齐了平泉市特色野生菌人工种植的产业短板，破解了野生榛蘑无法规模化生产的难题，进一步丰富了食用菌品类，优化了产业结构，为本地菇农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渠道。平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慧森，
7: 平泉是食用菌之乡，我们人工栽培的品种主要有香菇、华子菇，还有这个杏鲍菇。那么这个榛蘑能够人工栽培，对于丰富我们平泉这个食用菌的品种的结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事儿。那么下一步我们菌中心和研究会一起联合对这个品种啊，对这种栽培模式进行深化和优化，争取在将来把这个品种和栽培的技术能够更好的熟化，能够推广成我们平泉的一个主栽品种，为丰富我们平泉这个食用菌的品种结构和市场供应做出更好的这种推广工作。
1: 10月11号，国家级非遗二桂摔跤团队式剧目化演出创新品牌创建培训班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正式开课，请听报道。
8: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共有学员42名，分别来自隆化县、市演艺集团、市群艺馆以及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培训为期1个月，开设理论教学、舞蹈实操、拓展考察3大板块，邀请国内非遗专家、本土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授课，兼顾技艺传承与剧目排演，还将组织外出观摩学习，最终以结业汇报演出检验学习成效。培训现场，参训学员认真听讲，仔细记录要点，学习氛围浓厚。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学生程恩庆，
9: 二桂摔跤是咱们承德本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是独特的满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体育专业的人，我不光被他的精彩动作而吸引，更想亲身感受一下老祖宗留下来的匠心。我希望学好这项技能，让大家了解藏在咱们家乡里的非遗，把这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下去。
8: 传统二桂摔跤多为单人即兴街头民俗表演，存在表演形式单一、剧目体系薄弱等发展短板。本次培训瞄准团队式剧目化、品牌化创新方向，坚守传统根脉，探索艺术表达，培育壮大非遗传承队伍，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薪火相传，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岳丽，
10: 二桂摔跤是传承在承德地区的非常重要的国家级项目。从表面来看，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是实际上它是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它讲述的是一段历史。我们把二桂摔跤这样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融入到当代的艺术创作之中，让它在当代焕发出活力。
0: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2: 近日， 隆化县兴州路下穿京通线工程主干道完工并顺利通车。兴州路是隆化县城区重要交通干道，此次改造工程的顺利完工通车，将从根本上改善兴州路下穿铁路路段的通行条件，有效破解原有路段通行不便、安全隐患较大的难题，道路通行效率、行车舒适度和安全系数大幅提升。
1: 日前，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仁爱天使志愿服务团队到平泉市少路沟村开展义诊志愿服务，活动现场设置多项便民健康服务，志愿者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内科问诊、结核病科普、用药指导，并发放慢性病防治宣传手册。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开展下乡义诊、健康科普活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乡村振兴。
2: 近日，兴隆县总工会组织志愿者开展疫苗接种科普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科普宣传单，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疫苗接种相关知识，重点讲解各类疫苗适用人群、接种流程、接种前后注意事项以及疫苗安全防护作用。针对群众较为关心的接种禁忌、不良反应、疫苗适配选择等热点问题细致答疑，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疫苗安全性，纠正片面认知和错误观念，树立主动接种、科学防病的健康理念。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事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地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2: 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利化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5000元的财政贴息，详询中行各网点。中国银行供热缴费享优惠，即日起至10月15日，承德热力集团及围场分公司使用微信生活，兴业热力使用双环热力公众号，承德县箭头热力供热使用箭头公众号。支付方式：微信选择中行信用卡，满1500元立减20元；中行借记卡，满1500元立减10元。信用卡总名额6000名，借记卡总名额8000名，先到先得，用完为止。单用户活动期间现享受一次优惠，详询中行各网点。
13: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我市社会保险事业方面的相关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有涉及到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些相关政策，想要咨询或了解，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人社局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同时呢，你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2: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承德市事业社会事业承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卫华，带领我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包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以及机关事业社会保险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欢迎各位。那么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呢，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核心工作，更是稳就业、保民生、护稳定的重要基石。那么接下来呢，请王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市基本养老 保险的总体情况怎么样呢？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呢，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咱们承德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干得很扎实。截止到9月底呢，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已经达到了265.36万人，各项养老保险待遇都按时足额发放，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覆盖范围持续的扩大，稳稳兜住了咱们老百姓的养老底线。另外呢，我们也在持续地完善内控制度，筑牢了基金的安全防线。为了方便大家办理社保业务呢，我们拓宽了社保服务的网络，通过承德人社 APP 网上办事大厅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也可以到就近的16家社银合作的网点办理咱们待遇资格认证、失业待遇申领等13项常用的社保业务。接下来呢，
12: 王局长，就是为了推动我市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工作高质高效开展，那么接下来会重点开展哪些工作呢？
15: 接下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4件事儿：一是精准扩面，通过呢数据找人、优化参保流程、强化服务意识、加强政策宣传等举措，推动更多人能够参加养老保险。10月份呢，在14日的时候呢，我们将联合税务部门还有合作银行，在咱们市中心广场举办社保服务进万家的活动。到时呢，也是欢迎广大市民呢积极去参与。二是呢，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无论是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还是城乡居民，都请大家放心，养老金都能够及时、安全地发放到每个退休人员的手中。三是守护好基金安全，我们持续开展社保内部管理提升行动，把制度定得更严，把漏洞堵得更死，严格规范岗位权限配置与审批流程。核心目标就是管好社保基金，守护好人民群众养老的钱袋子。四是持续深化社保便民服务，全面开通退休预服务。在参保人员临近退休的时候呢，我们提前核验档案、归集材料，提前发现问题并进行补充材料，推动退休一件事的提速办，让群众办理退休呢少跑腿更省心。另外呢，我们也开通了惩治力控的监督举报系统，欢迎大家呢监督我们的工作。2026年呢，我们会继续用心做好社保服务，让大家的养老更有保障。
12: 刚刚王局长介绍的这一系列扎实的举措呀，也切实筑牢了全市群众的一个养老保障的一个底线，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社部门啊用心服务、守护群众养老钱的一个责任与担当。那么全民参保呢，是社保惠民的一个前提啊，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是为参加啊职工养老，包括机关事业养老群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兜底的一个保障啊。那么很多市民啊，尤其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啊都非常关注自己是否符合这个参保的条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啊，我们有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主任刘美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到底哪些人群可以参加啊，哪些人群不在这个具体的参保范围之内呢？我们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刘主任，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范围呢，是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我省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个主要的这个户籍地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是提醒大家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呢，需要您本人在户籍所在地啊进行办理，一定要记清这一个关键的一个要求。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参保范围是明确是不含在校学生的啊，很多听众对于这个在校生啊可能这个界定比较模糊，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是属于啊这个在校生呢，可以这个正常参保呢？
1: 咱们这个在校生指的就是全日制的在校生，就包括了咱们的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等等。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咱们中短期的培训人员是不属于在校生的，这类人员是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
0: 嗯，大家这个明确了参保条件之后啊，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如何便捷的参保，那么如何选择这个参保的缴费的一个档次啊，那么在参保过程当中政府有没有给予补贴啊，包括大家对于未来这个参保之后选择之后这个未来收益怎么样呢，也请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目前呢咱们的参保人员是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自主申请参保。线下渠道呢就需要咱们参保人员携带着户口本和居民身份证的原件到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或者是乡镇街道的服务大厅提出参保申请。线上渠道呢是参保人可通过咱们河北人社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等线上渠道自主申请参保，按照要求呢上传这个个人信息即可。目前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一共分为七个档次，分别是200元、300元、500元、1000元、3000元、5000元和8000元。对这个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等缴费困难群体，政府为其代缴不低于100元的缴费档次，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仍保留100元的缴费档次。另外呢我们政府对这个缴费是有补贴的，金额就是100元和200元档次的是补贴30元，200元以上的档次缴费档次每增加一档，政府补贴就增加15元。也就是说呢，缴费100元、200元补贴是30元，缴费300元是补贴45元，缴费500元补贴60元，缴费1000元补贴75元，缴费3000元补贴90元，缴费5000元补贴105元，缴费8000元是补贴120元。目前呢缴费渠道大家可以通过税务征收的 APP 线上渠道或者说线下到这个税务柜台办理即可。现在的征缴日期呢就是当年的1月1号到12月10号，这个期间都可以缴费，每个月的缴费日期呢是每月的1号到25号。
0: 刚才刘主任为大家详细介绍了这个缴费的档次啊，包括政府给予的补贴是多少，以及目前的缴费方式。这个缴费有标准啊，这个补贴有力度，参保的流程呢也愈发的便捷。那么对于所有的这个参保群众而言啊，可能最关切的问题莫过于这个参保缴费之后啊，到了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到底能领多少的养老金？那么养老金的这个核算标准，包括构成部分到底是怎么来计算的啊？我们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一部分叫个人账户养老金。我们这个待遇是支付终身。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呢是由政府统一规定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根据我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适时提高。目前呢我市这个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是每月191元。其次呢对于累计缴费年限超过15年的参保人，我们会加发一个年限基础养老金，缴费年限呢每增加一年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小品招聘。1990年，因在央视元旦晚会上表演小品《超生游击队》，并扮演海南岛的爹而走红。1995年，主演歌颂军民抗日的爱国主义喜剧影片《巧奔妙逃》。1997年，在央视春晚上表演小品《鞋钉》，作品获得春晚节目评比一等奖。
1: 今天的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啊。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2: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去去去，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吗？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1: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2: 老同志，不，老先生，不，老大爷啦。
1: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2: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了。
1: 可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2: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1: 这鞋咋的？这鞋
2: 1000多块
1: 一双，
2: 一斤。
1: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2: 外国名牌了，
1: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啊，国产货便宜金穿，开胶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2: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啊！
1: 啥皮呀、啊？
2: 鳄鱼呀、
1: 啊！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2: 开什么玩笑啊？
1: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
2: 嗯，
1: 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啊。
2: 行，
1: 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2: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1: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2: 我是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1: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2: 谢谢了，
1: 别客气，
2: 再见了、
1: 啊、再见再见，
2: 我走了。
1: 哎呀，走走走走走、
2: 哎、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1: 你又回来了。
2: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1: 对不起，不卖啊。
2: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1: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2: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呢？
1: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2: 啊。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1: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2: 我不能了。
1: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2: 我不能了。
1: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2: 我不能了。
1: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2: 我不能了。
1: 就是嘛。
3: 爸，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2: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1: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
2: 嗯，
1: 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2: 哎呦哎呦，我的老同志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 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

0: 喂喂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1: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0: 对，好好想一想啦。嗯，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啊，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1: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0: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1: 啊、眼气呀、啊、我是担心他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0: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1: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0: 怎么就不规矩啊？
1: 你看这场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0: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1: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0: 是，
1: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0: 我知道，
1: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0: 我知道，
1: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0: 我知道，
1: 360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
0: 好了，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定体到底多少钱一个？
1: 5块钱一斤，
0: 给你50块，买你3个钉子，你卖不卖？
1: 自己拿。
0: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呀！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使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1: 那你纯属放屁。
0: 讲什么？
1: 我是说我的钉子。
0: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你是不便宜了卖吗？啊，3个钉子100块。
1: 你等会儿
0: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1: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
0: 是，
1: 这钱我不要。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哇！
0: 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1: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0: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1: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0: 往墙上钉急照啊！
1: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0: 那我钉急照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1: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3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0: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公司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公司开业是抬头见喜，我公司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碰了3个钉子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0: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0: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0: 我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0: 哈哈，新鞋不钉，我加个钱涨了。
1: 嗯，那还可以。
0: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新鞋加涨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0: 住手！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1: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0: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0: 告诉你， 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1: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0: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1: 新鞋不定。
0: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

0: 不是不给定吗？
1: 小伙子，你坐下。嗯。小伙子，我在这盯了30年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我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
0: 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0: 我给你
1: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0: 这个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开，我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2: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0: 啊，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2: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0: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很舒服啊，
2: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0: 不，
2: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0: 不，送给我好了。
2: 好，
0: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2: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0: 是，
2: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首先守住你的道。
0: 是，
2: 我走了，
0: 再见了，
2: 再见。

0: 地带安全不？
1: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2: 哎呀妈呀，可累死！
1: 小点声，
2: 咋的了？
1: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
2: 哪儿呢？
1: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2: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也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你干啥呀？
1: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2: 生跟你结婚没消停，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的，

0: 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1: 来，接着。
0: 那不漏啊。
1: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解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
0: 真的啊？
1: 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冲。这差不多。
0: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1: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起来溜达溜达。
0: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1: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0: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1: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0: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0: 拉倒吧，你吃大葱的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得瞧咱那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
1: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0: 照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1: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0: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1: 咋讲？
0: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这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
0: 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1: 我得
0: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1: 我咋起不好了？
0: 你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孩子见过啥嘚儿啊、铃呀、缝呀的，听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1: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0: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1: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0: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1: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外名好养活，知道不？
0: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1: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特点吧，就是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0: 还舔脸说呢？
1: 那怎么的？
0: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
1: 叫啥？
0: 流动大军。
1: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不到护照要事儿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0: 叫啥呀？
1: OK 塞那拉。
0: 哎呀妈，这没知识还少那拉。你少那拉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你还撒那了？你跟我撒那了？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
1: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说是侄子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1: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0: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草，丫头小子们一草就准。
1: 屁草。
0: 对，屁草。咱就草一把，丫头小子一草不就放心了吗？
1: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0: 那真笨！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秃噜反前窝带来的。
1: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0: 三婚不就完了吗？
1: 你个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的，我不气，你这点气
0: 死毛的算啥丢人的？
1: 拉倒吧，你还四毛？
0: 走走走，你看
1: 干啥呀？
0: 你现在这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他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呱唧生个小子吗？
1: 你跟人家能比呀？
0: 啊，
1: 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0: 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扰，他皮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1: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长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0: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1: 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候车室，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0: 叫啥？
1: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
0: 我跟你说，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1: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0: 那咋的？
1: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0: 你妈像长白山？
1: 妈像长白山？
0: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1: 我不争气，人家科学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能长辣椒吗？
0: 快拉倒吧，就你那破眼眼地，种什么也白扯。
1: 白扯就白扯，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0: 你站住，我站住，告诉你上北戴河我趁着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1: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0: 我打
1: 你干啥呀？
0: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1: 我打北戴河。
0: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去，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2: 他爹，起来吧啊、哦！起来啊、哦！咱俩人交交心，坐着。可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翼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0: 讲的啥都忘了。
1: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0: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
1: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
2: 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呢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0: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的小事儿罚啥呀？
2: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他爹，这不好吗？
0: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2: 可不咋的，
0: 尤其城市人多，走的街。孩子妈，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2: 他爹，撤！
0: 你先撤，我掩护。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滦平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任职培训班开班；金山岭长城暖心便民举措，温情服务游客。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